0: 这个朝廷他到底是怎么得知消息的呢？哎，王谦呀，我们看，要说有纰漏，只有一个地方确实出现过纰漏。什么纰漏啊？那就是至今踪迹皆无的沙陀团吕正高达。这高达到现在没找到，难道说是这个高达跑到了洛阳，把这瀚海军的事情报告给了朝廷不成？但是想到这里，钱贵南脑袋摇晃的给拨浪鼓似的，他不相信呢，不相信什么呢？不相信以高达的身份能够上达天听，你那么一个小小的吕正，就算你跑到洛阳，你到哪个衙门口告去呀？根本没人理你。而且此事是军中机密，又涉及到朝廷重臣，你就算告到兵部，这兵部也不会听从高达你这么一个边疆驻军小旅政的啊，而且是司隶驻地又越级投诉的这一家之言的。所以呢，就算你到洛阳，你这状也告不成。要是这个毛病不出在高达身上，那这个毛病又出在谁身上呢？钱贵南跟王谦在这里翻来覆去，也琢磨不出一个名堂来。最后，钱贵南呢，只得先让王谦去安排着瀚海军，又叫人把自己写好的给这武训和梅迎春的两封信送出去。该做的准备嘛，还得要做。再说了，这个钦差大人离我这停州可只剩一步之遥了，所以我这些准备都得做到前头啊。于是把王谦就打发走了。王谦这么一走，这大堂之中就剩下钱贵南一个人了。他仍然在这里是来回踱步，还思索呢，思索到底哪点出了纰漏了，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有人跑到堂口了，来向钱贵南报告。说亭州最偏远处的叶和义有一名姓郭的驿站长，找到刺史府来了，说要见大人。他说被什么人给骗了，要让大人给他做主。哎呀，钱贵南那郭驿长啊，你别看是个驿长，头一次到亭州刺史府啊，哎呀，腿肚子都转筋呐。虽说这个郭驿长也算是个留外九品的小官吏，还直接隶属兵部，但是呢，身居叶和义这样的偏远小驿站，连这亭州城，这郭驿长从来都没机会进过，更别说面见钱贵南这样的四品刺史了。所以呢，打心眼里有点含糊，有点害怕。而此时的钱贵南呢，那恢复了往日神态了，又把刺史的架子又端起来了，坐在榻上，扶着案子，慢慢的咂了一口茶，抬眼瞥了一下站在堂前哆哆嗦嗦的那郭驿长，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钱贵南预感到这个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性命攸关的重大消息，于是瞥了一眼之后，帮把茶碗往桌上一放，哈，你就是郭驿长吗？
1: 小人郭德才，职务是叶和义的驿长，
0: 啊，做驿长几年啦？
1: 哈。屈指算来，已经10年有余了。
0: 哦，不短了，也算是朝廷的老议长啦。这钱贵南呢，还和颜悦色的询问了一番郭议长的工作情况，

0: 这么一问呢，郭议长一看，嘿，人刺史大人呢，一点架子都没有啊！你看，非常和蔼可亲。慢慢的，这郭议长也就放松下来了。几番了解之后，这钱贵南呢，决定不再浪费时间兜圈子了，而是单刀直入，就开始问这郭议长了，说：“你要见我，所为何故啊？”我怎么听人说，你怎么被谁骗了？怎么回事呢？哎呀，刺史大人呐，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郭议长一看刺史大人问到了，他可是有备而来的。他为什么要见前刺史呢？那是因为呀，这郭议长不是被那李元芳把那马镖给骗走了吗？这一骗走马镖。这郭议长啊，是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就开始忐忑不安了，总觉得这个事情啊不太简单，但是哪点出毛病自己也说不出来，那就等着吧。这郭议长心里没底呀，他再三琢磨呀，越琢磨这个事儿越不对啊，身上这一阵阵寒战。这分明就是要避开他钱贵南的监控和管辖呀！这个李元芳，他哪里来的这么大胆量和这么精明的手段呢？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又到底了解多少内情？这郭议长啊，还在那里叨唠叨说着呢，说他毕竟是朝廷任命的驿站长。懂得传艺的规矩，当然不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了。说到这里，钱贵南突然间目光一凛，紧瞪着郭议长，咬着牙咄咄逼人的问：“你说你不同意改换驿路？”就这个钱贵南这个神态呀，好悬没把这郭议长吓跪倒喽。
1: 哎，是啊，下官，不不，我没有同意呀。那个人见我坚持，他也就算了。
0: 你说他就算了
1: 啊？是，我都给乙族马彪交代清楚了，他绝对不会私自改换路线的。
0: 钱归南紧锁双眉。三百里加急飞，是重大军情啊！如果途经停州的话，自己是不可能得不到禀报的。那也就是说，这位郭议长肯定还是让李元芳给涮了。想到这里呀、啊，钱归南是阴惨惨的咧嘴一笑。郭议长，你知道边关宁定，近几年来，汀州一线都没见过300里飞驿了，因此，你那一族马彪，要么就是违背了你的命令，私自改换线路入京，要么就是早就让人给杀了，
1: 啊！马彪，这小彪子他绝对不会违背我的命令的。他难道说被人？
0: 这郭议长说着说着，张大嘴说不出话来了，眼泪噼里扑噜落下来了。山里的人呢，感情淳朴。马彪跟在自己身边几年了，自己把马彪就当亲生儿子那么看待。现在一听说马彪生死未卜，这郭议长于公于私都恨透了那个搅乱夜河一平静的陌生人了。这钱贵南瞪着郭议长，但心里头却在嘀咕：心说话，谁知道那个李元芳又耍了什么手段呀？也许他真的就把马彪给说服了呢，或者。就是找其他人。

人代替马彪入京送信啊！哎呀，钱归难现在呀，对这个李万芳，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巨大的畏惧。他简直觉得这个李元芳神了，无所不能啊！而且，假如真的是李元芳把瀚海军的相关消息送到洛阳，直接传递给狄仁杰，那么朝廷派出钦差来查案，那就不足为奇了。那整个过程可以保持得如此机密，也更加顺理成章了。上了，这辈子好像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这样的危局。钱归南就觉得自己现在很累、很迷茫啊，一时之间四顾茫然，好像死到临头了一般。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钱归南这才勉强的抬起眼睛来，一看这郭议长还站在堂下发愣呢。来人呐，张口把差役喊过来了，在大人有何吩咐？你带着郭议长去关押李元芳的小院去认认人，郭议长。你随他去看看，看一看所关押之人是不是那天去你驿站让马彪送信之人啊？哎，就这么着，郭议长跟着差役走了。哎，钱归南呢，虽然心里头已然认定了那个人就是李元芳，但是这个人呢？都有侥幸心理呀，谁都希望他万一有个一不是呢？所以呢，在这种模糊的期望驱使之下，钱归南还是想再验证一次。这郭议长跟着差役去的麻利，回来的快。钱归南一看又回来了，遏制不住的紧张啊，赶紧问郭议长怎么样，认出来没有？是不是那个人呢？就见这郭议长啊，用手挠了半天脑袋，这个看着挺像的，不过呢，没靠太近，看不太清楚。啊？什么意思啊？钱归南瞪了一眼差役，为什么不靠近一些人呢？啊？哎，这差役呀。也吞吞吐吐，这个李校尉呀，在睡觉。什么？钱归南一听啊，差一点没蹦起来，乒乓给这差役俩嘴巴。哦，他成大老爷了，睡觉就不能近前看了。他是犯人呢，他是大老爷呀。现在这个时候睡什么觉啊？反正是他都睡了一天了，我们也不好意思把他叫醒啊。钱归南一听，气大了，他真成大老爷了他还不敢叫醒，他是关押在刺史府，又不是我请来休养的，你们这些蠢货！啪！钱归南说着走上去，就给这个差役一大耳刮子，一下子把这个差役打的呀，差一点没趴下，后槽牙都活动了，嘴角都出了血了，别说他了，自己。慌乱当中，本能的就把这个一毒干裴素云给抬出来了，来当自己挡箭牌。结果这么一抬，可太坏了！钱归南一愣，疫病，李元芳得疫病了？怎么会呢？他把眉头一皱，嘴里念念有词：“一毒干说李校尉得了疫病啊，是啊。”一督干让看守每天去府上取药，还给这李校尉也都带了药了呢。这位他还想往下说呀，没敢说，怎么他就发现钱归南面如死灰，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自己，把这差役吓得呀，噔噔噔，

0: 向后倒退两步，手往下一垂，再也不敢开口了。再看钱归南，现在大概只有五内俱焚这个词才能够形容他此时此刻的感觉了。愤怒、忧虑、恐惧还是绝望啊，都说不清楚了。他只是喃喃地说一句，裴素云认识李元芳。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平州刺史钱归南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的外室裴素云居然认识李元芳。从猜疑口中可以听得出，裴素云跟李元芳的关系似乎还不一般呐。钱归南现在呀，五内俱焚了，他嘣一下子跌坐在榻上，脑子里都是嗡嗡作响，反反复复回想这一句话：裴素云认识李元芳，裴素云认识李元芳，裴素云，李元芳。就嘟囔这句话，嘟囔了有5分钟零48秒，吓得郭议长跟差役大气儿都不敢吭啊。隔了半天，钱归南这才把眼睛抬起来了，眼睛往上一抬，把郭议长和差役吓了一跳啊！就发现钱归南这一对眼睛啊，成兔子眼了，血红血红啊，瞳仁都起血丝了。就见钱归南冲着这差役跟郭议长挥了挥手，你们下去吧，把郭议长带下去好生的招待。郭议长，你就暂时别回驿站了，先在刺史府住下，等过两天我还有话要问你。
2: 是，不过驿站就我自己了，我要再在刺史府住下，万一有什么军报，
0: 有什么事情我来担当，你先别管那么多了，下去吧。旁边的差役啊，赶紧用手拉了拉，那意思别多说了。没看到刺史大人现在这个情绪不对吗？赶紧走吧。郭议长没有办法，转身跟着差役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钱归南吩咐一声：“把门给我关上，没我的吩咐，任何人都不得进来，我要在这里待一会儿。”
2: 是。
0: 差役赶紧的走出房门，反手把房间的门关上了，带着郭议长走了。他们干什么去了咱不说，单说钱归南在大堂上那么一坐，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脑仁都疼啊，脑海当中就像一脑子浆糊似的，混沌不清啊。他不明白呀，这个裴素云和李元芳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勾在一起了啊？他们两个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裴素云有没有背叛我？这个李元芳也真够神通广大的，统战都捅到了我的家里来了。哎呀，钱归南在这里呀，简直是五内俱焚呢，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一直待了2个时辰呢，就这个时候，门外面响起了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有人过来了。谁呀？书中代言王谦。这个王谦不是去安顿沙陀团和天山团了吗？忙活了半天，总算把沙陀团和天山团在沙陀旗周边的防务

安排妥当了。由于这些日子看着这河水，心中感叹呢，当初这个赤铎要是不那么着急，要是能等到这几天再派队伍穿越沙陀旗，那铁赫尔的五千铁骑何至会毫无名堂的被那枚迎春给剿灭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有瀚海军的两个团把守住沙陀旗的东线，就算这赤铎的人马顺利通过了沙陀旗，来到亭州这里，那也照样会遭到瀚海军的迎头痛击呀。就拿两军的实力比较来看，赤铎即便是到这里，现在也没有了胜机呀。哎，看王谦这个意思呀，十分懊悔。他好像啊，对钱归南在这里防守有些不满，但吴元一名侍卫赶紧的伸手阻拦了。嗯，王谦嗯了一下子，很奇怪的看了，是王谦把脑袋拨楞了一下子，怎么呢？努力的瞪大眼睛，这个堂里头太黑了，没有点蜡烛啊，只能够从这个窗棂纸上渗进去这一点灰尘的夜色。这王谦呢，瞪大眼睛仔细观瞧，这才发现端坐在岸边有一个人一动不动。谁呀？从这个人的外廓上来看，钱归南，那肯定是钱归南了。王谦现在呀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钱归南到底遇到什么大麻烦了，怎么一个人在屋里连个灯也不点呢？哎，往前赶紧的再把心神定定，往前迈了几步，硬着头皮一抱拳：钱大人，卑职来复命。啊，沙陀旗房屋都布置好了啊？是，都布置好了。晚上还有一件事情我要麻烦你，办完这件事儿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这些天你也辛苦了。请大人吩咐。王谦的心里犯嘀咕，这钱大人是一定出了大事了，但出了什么事了呢？让自己办什么事啊？有没有危险呢？王谦呢急于得到答案，他越着急这钱归南越不说了，又沉默了，又等了得有四分半钟，钱归南这才悠悠的叹了一口气：哎，每天吃完晚饭呀，阿月儿都要到离家两条街的一户牧民家里，到那里去取新做好的酸奶。你现在就赶过去，应该正好能碰上。你过去，把他抓到这里来。啊！王谦愣了，是什么？让我去抓阿月？那阿月可是裴素云的，他不明白呀。王谦抬起头来，困惑的望着钱归南，当然他也望不见呢，就能够看到钱归南那黑咕隆咚的身影，他看不到表情。那王谦的意思，这我听错了吧？但钱归南现在又接着往下说：你小心一点，别惊动任何人，来了以后就把他直接带到我这里来。啊，记住，用黑布蒙上脑袋，把他的嘴给我堵上，别让人认出他来，你知道吗？卑职明白。那赶紧去吧。是，这王谦不敢怠慢呢，

也不敢问为什么。那既然让自己去抓阿月儿，那就抓去呗。于是王谦呢，退出门外，把这门又关好了，马上带领人马到那儿，就把这阿月给抓来了。那抓个阿月太简单了，咱就不必费唾沫了。总而言之，阿月从人牧民家里取出酸奶来，刚一出门，嘣，一个黑套就把脑袋给套上了。还没等阿月开口叫唤呢，嘴就给堵上东西了。五花大审问犯人的刑具多的是了。钱贵南命人命令把这小蹄子、小贱人给我关进牢房。他呼腾一下子站起身来，给我备轿，我要回家。回哪家呀？回裴素云家。有人赶紧的把轿给备好了，钱贵南坐着轿就来到裴素云家里。那到这个时候，按现在钟点来说，已经到了晚上10点多钟了。这一个晚上，阿月彻夜未归，出去取个酸奶没回来，这以往不可能的事儿啊。裴素云呐，急的呀，在家里团团转呢，他不知道阿月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么一个小姑娘，深更半夜还不回来，会不会在路上遇到坏人了呢？哎呀，把裴素云急的呀，团团直转，但又无计可施。有心出门去找阿月，但又不敢撇下已经熟睡的安儿独自在家呀。所以裴素云心急如焚，但又无计可施。正在这个时候，门外响起脚步声，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还有轿子的声音。裴素云当时心里高兴了，知道可能钱归南回来了，太好了！钱归南回来，我赶紧让他派人去找安儿。但是奇怪的是啊，这轿子也没听到门外有什么声音。裴素云伸手就把这门给拽开了，门一拽开，想探头往外看，这头还没探呢，把裴素云吓了一跳啊！怎么门口这里早已站着一人呢？不知道是谁，吓得裴素云本能的蹬一下子往后倒退一步，瞪眼一看，这才看清楚，正是钱归南。哎呀，裴素云用手拍了拍胸口，你一声不吭的站在这里干什么呢？差点把我吓死。哦，素云，这么大的胆量，怎么还会受惊吓呢？裴素云一听钱贵南说这不阴不阳的话，有点不对劲儿，看了看钱贵南的脸，在黑暗当中也看不十分清楚。贵南呐，你来太好了，我正想去找你呢。哦，这么说，你我心通了。我知道你想我了，所以就特地过来看看你。啪！说着，钱贵南一贵南呐，阿月今天晚饭后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很担心呢。你能不能派人去找找啊？10来岁的一个女孩子到现在还不回来，我怕她遇到坏人呢。钱贵南呐，冷笑数声，没理他，迈步噔噔噔就走进了外屋。裴素云一看不明白钱贵南什么意思，也只好跟着钱贵南进了外屋。进到屋里头，裴素云说了，贵南，二正在内屋睡着呢，咱们就在外屋聊吧。钱贵南呢还是没言语，抬眼就看到了在粉墙之上挂着一把胡琴。钱归南迈步走到墙边，伸手噔抚了一下琴弦，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素云呐，还记不记得10年前我刚刚到汀州来任司马？当时的韦刺史宴请萨满巫师令天机，我在宴席上头一次见到你。歌班所奏的曲子就是这首《凤求凰》。裴素云听着，
1: 啥时候房前无后？
2: 说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通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4336-3234-188-4366-3234。古巴信源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4中学区房，做好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屏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1: 好，太好了。
2: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备服。
1: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2: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3: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4: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5: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5: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4: 嗯，
5: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4: 嗯，
5: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4: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5: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4: 嗯，
5: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的11月，杨

0: 张君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善良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0: 应该说抗战初期呀，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的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里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

0: 宁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1: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叉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0: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1: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0: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叉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0: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1: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0: 嗯，
1: 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0: 嗯，
1: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0: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1: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啊。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息。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738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4大将领的英雄。

0: 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八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八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两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涌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2: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
2: 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换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三

0: 十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啊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四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了五考场之内，纪言官举子陈鹏跟胶东的贾富两个人较上劲儿了。贾富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手腕上，他想把陈鹏这口九耳八环刀拽过来。那么陈鹏呢，扛着这口刀，借助马的力量，他想拉着贾富跑，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拽动谁。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演武厅上的王莽、文武官员，还有所有考场之内的赶考举子，全都为贾富跟陈鹏捏着一把汗。就在这时候，有人管闲事了。在东边的人群里，有人说便宜话：“嘿，这要给一箭，把绒绳射断了。”旁边这位说：“你射呀，呵呵，我没这本事啊，我要射不中，多寒碜呢。”他们俩一说话，身背后有人扑哧这么一乐。这俩人回头一看，见后边有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长得八尺开外，身体非常的魁梧。紫微微的面皮犹如晚霞，长眉大眼，鼻直口阔，燕尾胡须，头上戴着紫缎扎巾，上身穿着紫缎色箭袖袍，红绸的中襟，足下薄底靴子。这位来到考场之内，可是身上马上什么兵器也没有。书中暗表，这个人姓吴，名汉，字子言。那么吴汉为什么没带兵刃呢？因为吴汉也是到考场之内看热闹的，他想看看天下高明的把式到底有多高，他想看看能人的武艺，顺便呢也想学点高招。因为贤臣择主而左，良禽择木而栖，这个吴汉是个大孝子，他不愿意吃王莽的俸禄，不愿意保王莽，禀明了高堂老母，来到武考场前去观看。也正好是王霸马闯贡院，那么兵部司马没点名，这样吴汉就跟着所有赶考举子进了考场了。吴汉勒马停蹄，正看贾富跟陈鹏两个人争。在他前边这两个人要说那箭射绒绳的事儿，吴汉一听不由得扑哧这么一乐。这俩人回头一看不认识，这先说话的瞧了瞧吴汉，就跟吴汉说：“哎，我们不能射，让您见笑了，我不成您成吗？”吴汉一听呢，就知道这两个人害臊了，挂不住了啊。在下能成，可惜未带弓箭。这个人呢也是诚心跟吴汉赌气。好啊，没有弓箭还不好办吗？我这儿有，来使我的弓。说着话，他从弓袋里就把弓拿出来了，往上一递，然后伸手从箭壶里抽出一支燕尾箭来，把弓和箭全都递给了吴汉。这回吴汉闹得骑虎难下了，只好把弓箭接过来，任扣填弦。这支箭是燕尾箭，这箭头呢成个叉，就好像写出那字鸭字一样，箭头分着叉，拿这叉要射到绒绳身上，就能把绒绳射断了。吴汉任扣填弦，弓开如满月，对准这根绒绳，这支箭射出去了，有道是箭出似流星，这支箭正好射到绒绳之上，咔嚓一下，绒绳就断了。贾富贾俊文万也没想到有人管闲事儿啊，他正使力往回扯这根绳呢，这下可坏了，绳子一断，扑通一声，贾富贾俊文就打马上闪下去了，嘡啷啷，话赶方天戟，走线铜锤全都掉在地上。这个陈鹏呢，幸亏他用左手揪住了马鞍桥的铁骨梁，不然的话他也得掉下马去。 贾富是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呀、啊、等于栽了一个软跟头。他爬起来捡起了画杆方天戟，正走线铜锤。龙色将任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就扎到西边人群里头，他忍了。这段书就叫气走贾富贾君文。贾富一直到后来刘秀邓与昆阳大战的时候，贾富才二次露面，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贾富的事咱们先放下不表，单说吴汉吴子言射出这一箭，上至演武厅上的天凤凰王莽，下至文武官员赶考的举子，没有一个不佩服的，这箭法太高了，好啊！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有道是大丈夫宁失千金不失寸铁，再说这支箭是人家的，所以吴汉一催坐下马过来捡这支箭，没想到被演武厅上的王莽看上了。本来吴汉一箭解双威，王莽就很赞成他的箭法，即日看见吴汉出来捡箭，一看吴汉这人，王莽就喜欢上了。来呀，传朕的旨意，召见射箭之人。司礼太监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在演武厅上把龙旗一摆，上上遥指，召见射箭之人。这时候吴汉已然下了马，把箭捡起来了，刚要上马回去，听见王莽传旨要召见自己，吴汉心里很不高兴。吴汉心说，王莽，我又不保你，你干嘛见我呀？可是在考场之内又不能抗君之职，没办法，只好拉着马来到演武厅前，把弓箭放好了，拴上了马。官人过来就把他身上搜了一遍，大司马黄成立刻讲给他面君之礼，就把他带上了演武厅。吴汉只好跪倒给王莽施礼，草民吴汉见驾。你抬起头来。吴汉一抬头，王莽一看吴汉脸上一团正气，哎呀，这人可不错呀。吴汉呐，你姓哪个吴？你这名字的汉是哪个汉呢？吴汉心说，你管得着吗？我又不想保你，又不想吃你的俸禄。吴汉一琢磨呀，我得惹王莽生气，王莽一生气一恼，把我吴汉赶出武考场也就算完了。邓禹是个赶考的举子，他掌中双刀把三齐王苏宪的儿子杀了，不才落个赶出考场之罪吗？得了，我说出几句不好听的话把王莽气恼了，我一走了事，我就不吃贼臣王莽的俸禄了。吴汉想到这儿，他就跟王莽说，草民姓的是口天吴，汉嘛，就是丢了天下汉朝的汉，这就是我的名字吴汉。这句话说出来，演武厅上的文武大臣、战殿将军、甲士太监全都吓得一哆嗦呀。师叔吴汉，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天凤凰弑君篡位，篡的就是丢了汉朝的汉，现在你叫的就是丢了汉朝的汉，你不是诚心找死吗？整个演武厅上鸦雀无声，大家都猜着王莽是非杀他不可了。哎，没想到王莽心里还挺好受，他不但不怪罪吴汉，反而喜欢这个人说话嘴直。王莽琢磨呀，我手下都是些什么人呐？像这样心直口快的人，口直心爽的人可没有几个呀。如果这种人要福报我王莽，他一定是个忠臣。吴汉呐，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 吴汉心中暗想：我家里有什么人碍着你什么了？家中只有高堂老母。他是带着气儿的说这句话。王莽一听反而更高兴了，因为王莽有几个儿子拒不成人，全都死了。王莽的两个女儿都十分贤惠，大女儿嫁给了孝平皇帝，如今在宫中守寡；二女儿玉兰公主还没嫁人呢。王莽看上了吴汉，有心把二女儿玉兰公主许配给吴汉为妻，要跟吴汉结成翁婿之好，姑爷丈人能错得了吗？想到这儿，王莽面带笑容看着吴汉：吴汉呐，你即使家中只有老母，定无妻室，朕之次女玉兰公主乃是一位贤淑之女，许你为妻，朕下旨招你为驸马，亲赐武孝廉。要是别人遇见这么好的事儿，得乐飞了。吴汉可不愿意，心说我连保你都不愿保，我能做你的姑爷吗？他刚要说请万岁收回成命，没想到旁边就有人过来了。好家伙，这是万岁传旨封的武孝廉招为东床驸马呀。过来就搀这位驸马爷，鸿胪寺大臣赶紧说：驸马爷赶紧遵旨谢恩吧。王莽龙心大悦，就对鸿胪寺大臣说：请家替朕款待驸马。这一来弄得吴汉没有办法，就被鸿胪寺大臣带下演武厅一旁款待去了。王莽这回把玉兰公主许配给吴汉非常高兴，他哪知道后边还有一段吴汉杀妻的事儿。王莽心中高兴，想命陈鹏继续比武。就在这时候，兵部大司马黄成来到演武厅上跪倒启奏：万岁，现有南阳赶考举子金河口称家传剑法最为神妙，胜似吴汉的剑法，请万岁召见。王莽倒没往心里去，旁边的吏部天官窦融一听，窦融可愣了：南阳举子金河要见王莽啊？这个金河就是东宫太子刘秀，是殿下千岁啊。哎呀，我在府中劝他赶紧离开长安，没想到千岁没走啊。你不走你还进考场，进考场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见王莽呢？倘若被王莽跟他手下这帮奸臣看出破绽来，可怎么办呢？吏部天官窦融也不明白为什么刘秀要见王莽。咱们不说窦天官暗中着急，说一说刘秀为什么要见王莽。因为刘秀在考场之内，他跟别的赶考的举子不一样，刘秀一直抬着头往演武厅上观看，就瞧这奸臣王莽，他越想越生气，心说：王莽啊，你是汉朝的安汉宫兵部大司马，又是皇亲国丈，你们王家受汉室三世雨露之恩，你位极人臣了，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不该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你也不应该杀戮刘氏宗亲。现在我刘秀已然长大成人了，我就应该把你奸臣王莽拿住，把你杀了，给我皇父摘心祭灵。刘秀看着坐在演武厅上称孤道寡的王莽，他知道王莽现在大权在手，我刘秀什么时候才能报了君父之仇呢？哎呀，我无论如何想办法也得把奸臣王莽杀了，就是我刘秀把这条命扔在此处，总算把仇报了，心甘情愿了，我有什么办法呢？刘秀正着急呢，正在这个时候， 吴汉吴子言射出一支箭去，一箭解双威，箭射荣城。王莽传旨召见吴汉。刘秀一想啊，啊，原来是王莽喜欢剑法。我的剑法不错呀，能射百步穿杨箭，箭不虚发。我为什么不借这机会去见见王莽？就说我的剑法高妙，让他看我跑马射箭，这样我就能把王莽诓出来。他要是看我射箭，必须得出这演武厅。只要他到了楼兰阁旁边，我就能用百步穿杨箭把他射死。把王莽射死，我就报了仇了。刘秀这时候拿定主意，他可就忘了，忘了师傅严光、严子陵嘱咐的四句话：当杀不杀，当射不射，杀之有损，射之有益。他催马来到演武厅前，下了坐骑，官人马上就过来了。他一说呢，官人禀报大司马黄成就下来了。黄成就问呢：“你是干什么的？”“
2: 大人，
1: 我是南阳人，姓金，叫金河，家传的剑法与众不同。我的射法呀，比刚才射断荣绳的那位的剑法还要神妙。恳求大人在万岁驾前替我奏禀，请万岁预览我金河的剑法。”“
2: 好啊。”
1: 大司马黄成心说，当今万岁喜爱剑法，吴汉这一箭解双威射得好，就被召为驸马。这金河比吴汉的箭数还高，我要是回奏皇上，皇上一定会高兴。所以皇城就让刘秀在演武厅下等着，自己到演武厅上跪倒在王莽面前，替南阳举子金河回奏。王莽很高兴，立刻降下旨意，召见南阳举子金河。遵旨。皇城起身到了演武厅下，就把刘秀带到了演武厅上。刘秀进了演武厅了，面对奸臣王莽，这时候也没有办法，只可跪在地上给奸臣磕头。整个演武厅上只有吏部天官窦融知道金河就是太子刘秀啊。刘秀口称草民金河参见万岁。王莽看了看刘秀，王莽就问金河：“你身为武夫，学的是跑马射箭，射得不准，那是你经师不明，学艺不高；射得好，那是理所当然，也不足为奇呀。万岁，草民金河，既然请万岁预览剑法，我的剑法就与众不同。我三支箭能压倒天下射箭之人。哦，那么你说说你的三支箭有何奇特之处？”万岁，我金河这头一支箭百步之外能射过金钱眼，这第二支箭呢，能射到金钱眼内，这箭杆呢弹在金钱眼上，它不掉在地上，这个名字叫此箭法，朕一定重用于你。你下去射箭，待朕预览。刘秀高兴极了，草民遵旨。站起身形，退出演武厅，到了演武厅下，解开马的缰绳，任等班安就上了坐骑。王莽传下口旨，演武厅楼上预览金河剑法。群臣遵旨。跟随着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就上了楼了。王莽带着大家到了楼上，在栏杆旁边落座了，手扶着楼栏杆往下观看，要看刘秀射这三支箭，凤凰战朝，凤凰夺朝。文武官员也都在这瞧着。这时候刘秀刘文书由撒袋里拿出弓来，走兽湖中抽出一支凋零箭，刃口填弦，这匹马在箭道上奔走如飞。王莽看着，只看刘秀拉弓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吧嗒一声，弓弦响出， 这头一支箭就射出去了。这支箭直奔金钱眼，不偏不歪，又打金钱眼内穿过去了。四个龙旗官看见了，把龙旗一摆，咆哮而朗，勒动战鼓，嘣！天下赶考的举子一看，齐声喝彩：“好剑法！”汉时老忠臣。

吏部天官窦融看见了刘秀这么好的剑法，心说：“我窦融暗保于他，也算保对了。没想到刘秀年纪轻轻，有这么大的志向，武艺也这么好。”这时候，刘秀由打剑道上圈回马来，抽出第二支箭，任口填弦，前把推弓，后把拉弦，冲着金钱眼瞄准，马跑如飞。他在马上偷眼往演武厅上观瞧，就瞧着王莽目不转睛的瞧着金钱眼，准备看自己射凤凰战巢。刘秀知道自个儿也跑不了了，肯定是有人主使，我必须得审问清楚，然后再把他处死。王莽想到这儿，就叫了一声：“窦天官，臣在。”吏部天官窦融立刻撩袍端带，屈膝跪倒。王莽为什么叫窦融呢？因为吏部天官窦融是正差啊，吏户里宫刑兵六大部，吏部管的就是审案。王莽一叫窦融，窦融往这一跪，窦融这心里头着急呀。王莽右手一指：“天官大人，朕命你去审问南阳举子金衡，他前来行刺，到底是受何人主使？审朕之玉帝寿王王峰何在？”“臣在。”“寿王王峰，你替朕前去监审。”“臣遵旨。”窦融心说：“好厉害的王莽啊，派你的亲兄弟监审，我怎么搭救千岁刘秀啊？”吏部天官窦融可着急了。这时候，王峰站起身形，跟着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走下演武厅。窦融就问：“千岁，你我二人到哪里去审问？”“啊，天官大人，咱们就到考场之内东南犄角陈字棚中去审。”“好吧，千岁请。”“天官大人请。”窦融吩咐官军把犯人金河带到东南街角陈字棚司令。官军答应一声，押着刘秀到了东南街角陈字棚外候等。寿王王方跟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就来到陈字棚内，东城兵马司带着官军一起跪倒：“小人参见千岁，拜见大人。”王峰右手一摆：“尔等免礼，退立两旁。”“是。”众人往左右一站，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窦融就在公案桌后落座了。窦融立刻往下吩咐：“来，带罪人南阳举子金河。”“是。”官军就把刘秀推进陈字旁，高声喊嚷：“跪下！”刘秀跪在地上了，他看见公案桌后边坐着老忠臣窦融，赶紧把头一低。这时候刘秀可后了悔了，自己对不起窦天官。当初巧遇窦融，窦天官劝我，今天不但没把王莽射死，反而把自己的命扔到这儿了。我不听，言反正自己是活不了了，低头不语，暗自难过。这窦融呢，坐在公案桌后，看着刘秀是呆呆发愣，心中为难，我应该怎么审问呢？旁边的寿王王峰看了看刘秀，再看了看吏部天官。王峰见刘秀低头不语，再看窦天官两眼发直，看着南阳举子也不问话。寿王王峰心说：“这算怎么当的事呢？”王峰想了想，王峰就开口了：“南阳举子金河，你的家传剑法高妙，

头一支箭射得很好啊，百步穿杨，箭射金钱眼。当今万岁看了之后是喜之不尽，要看你射第二支箭凤凰战巢。那么你在射箭之时，看见万岁头上有何异物吗？刘秀多聪明啊！王峰这一句话就给刘秀提了醒了。如果说王峰要这么问，齐和，你为什么箭射万岁呀？刘秀当然就没有措辞了。听王峰这么一问，你射箭之时看见万岁头上有何异物吗？刘秀的脑子唰的一下就反应过来了。啊，我今和正射凤凰战巢，在马上我抬头一看，就瞧见万岁头上有条大长虫，张牙舞爪要咬万岁。我一想，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我为汤公救驾，我才没射凤凰战巢，射那条大长虫。也不知道为什么箭出去了，那长虫怎么没了，踪影皆无了，官兵就把我绑上了，我实在是冤枉啊，我是为了救万岁呀。他们这一问一答，窦融听了心中一动。窦融心说，寿王王峰是问案的吗？这不是诚心给刘秀开道吗？给王峰开道，哎，这刘秀就有了措辞了。看见王莽头上有一条大长虫，他射这长虫救驾。这长虫我怎么没看见呢？难道说寿王王峰不向着他哥哥王莽，反而有意袒护罪人吗？书中暗表还真让吏部天官大人估计对了。寿王王峰这个人虽然跟王莽一母所生，但是他为人行事跟王莽大不相同。王峰是个正人君子，为官是个忠臣，他在大汉朝孝哀皇帝驾前称臣，孝平皇帝驾前称臣，官拜司天监。他哥哥王莽弑君篡位，王峰心里不愿意呀。王峰心说，自己的哥哥做出不忠不义之事，骂名千载，倘若事情一败，被祸遭擒，全家抄斩，灭门九族，连王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刘秀在演武厅下射箭的时候，王峰就看出来了，这个射箭之人是刘秀。王峰怎么？那么孝平皇后呢？就是王莽的侄女。王峰一想，自己的侄女既然过继刘秀，有恢复汉室之心，有灭莽之志，我是他的叔叔，我是汉室忠臣，我就应当助他一臂之力。王峰恨王莽，

每天食则同桌，寝则同榻，感情很深。这个寿王王凤虽然没探见任口田贤在金河的手腕上戴的这只镯子，就是孝平皇后镯子一对当中的一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啊。王凤再一看刘秀的年纪，没错了，顶多16、17岁。王凤特别仔细看，再一看刘秀箭射王莽，那更没错了，这肯定是刘秀假说自己姓金叫金河，把王莽诓到演武厅上，他要箭射王莽，给孝平皇帝报仇啊！这寿王王凤也替刘秀着急呀。就在这时候，王莽突然传下旨意，命他监审。王凤心说：“让我监审，我就借此机会搭救汉太子刘秀。”所以他往这一坐，看窦融呆呆发愣，看刘秀一低头，他才给刘秀开道。他问刘秀：“这见离贤的时候，看见万岁头上有什么东西没有？”刘秀聪明，立刻就顺口答应。他说：“看场金龙出现呢，哪有的事儿啊？”得了，就随着他说吧。啊，王爷说的很对，大人，这个案子我替大人审问如何？吏部天官窦融正没办法搭救刘秀呢，干着急想不出办法来。听王峰要替自己审问，又估计王峰有救刘秀之意，就索性把这案子交给王峰了。好啊，千岁就请您替我代审吧，多谢多谢。既然如此，就请天官大人退出帐去，由我王峰一人审案。谢王爷。吏部天官窦融站起身形，望眉就走。王方立刻传话：“兵马司，小人在，你把战帐军带出帐去，号令进帐。”遵王谕。东城兵马司答应完了，带领众军人就走出了陈字棚。陈字棚里就剩下两个人了。坐着的是天凤凰王莽的四弟寿王王峰，跪着的是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王峰就问：“金河，你可认识孤家？”“罪名我不认识，我乃天凤凰王莽的胞弟，排行在嗣，官拜王爵的寿王王峰是也。”什么？刘秀一听，这人是王莽的兄弟，心说王莽不是好人，你王峰也绝对不是好人。刘秀把脸往下一沉，非常不高兴。王峰往前一低头，轻轻的声音问：“你可是三搜柴相府没搜着的刘秀吗？”王爷，您何出此言？刘秀是干什么的？我姓金，我叫金河，是南阳宛城人。你不是刘秀？那么我来问你，你左胳膊腕上戴的这只镯子是哪儿来的？这只镯子是我在城外闲游的时候捡的。不对吧？这只镯子是孝平皇后给你的。你不是孝平皇帝嫡亲之子，你是汉室宗亲，承继孝平。方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抬头，不错，我是刘秀。你们这些奸臣佞党，能把我……他刚说到这儿，寿王王峰马上立刻站起身形，撩袍端带，走在公案之前，冲着刘秀双膝跪倒：“殿下千岁。”陈王峰礼貌不周，多有冒犯，在千岁驾前领罪。刘秀一看王峰这样，莫名其妙啊！王峰，我来问你，你跟王莽既是亲兄弟，你为什么如此？千岁，论私，我跟王莽是一母所生；论功，

我跟王莽全都是孝平皇帝驾前之臣。王莽用鸩酒毒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我王方就应该为孝平皇帝报君父之仇，尽臣子之大节。如今我王方虽在王莽驾前微臣，我是明保王莽，暗保汉朝。千岁，您要是不信，我今天已就殿下活命为证，放千岁逃走为凭。哦，刘秀这才明白呀。卿家，你如果能救我刘秀活命，我能逃出长安，日后我刘秀兴兵得了天下，必让你跟我同享荣华富贵。没想到王峰摇了摇头，千岁，功名富贵我王峰不享。那么你救了我，日后我怎么报答你呢？千岁，您想一想，臣王峰若以富贵为重，今天就不想方设法搭救千岁了。殿下明鉴，我放了千岁，将来千岁必然兴兵灭我兄长王莽。汉室复兴之后，千岁无论封我多大的官职，也不如天下是我们王家的呀。功名富贵不能动我之志，我是以纲常礼义为重。刘秀这才知道王峰是个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人物。是啊，我将来当了皇上，我恢复了汉室天下，我给他多大官，也不如天下是他们姓王的呀。王峰，你既不贪图功名富贵，你让我日后怎么样对待你呢？千岁，我问你，如果千岁将来灭了王莽，我兄长该当何罪？那当然，全家抄斩，灭门九族，王莽是万剐凌迟之罪。千岁，怎么样才算灭门九族？由王莽往下排到玄孙，往上排到你们家高祖，活着的当斩，死的刨坟露骨。千岁，王室门中有王莽这么一个败坏纲常之人，就刨坟灭祖。要是其中有了孝子贤孙呢？刘秀应该如何回答？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寿王王峰问刘秀：“千岁呀，我哥哥王莽弑君篡位，将来你要灭了我哥哥王莽，我们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如果说我们家要有一个孝子贤孙呢？”刘秀是个聪明过人的人，他立刻就明白了这个王峰是个大孝子啊。所以刘秀就跟王峰说："王峰，你的用意我明白了。今天你把我放走，你有此救驾之功，日后我要灭了王莽，把天下得回来，我不封你做官。冲着王室门中有你这么一个遵守纲常礼仪的大孝子，这罪呢，由打王莽往下论。你们王家已死的人呢，就往上不咎了。我绝不刨你们家的祖坟，让你尽孝。我这么报答你，你看如何呀？"王峰听了刘秀的话，十分高兴，就给刘秀磕了个头，谢千岁。然后站起来，把刘秀也搀起来了。殿下，请您在此暂时屈尊片刻，少时我一定想方设法把殿下救走。然后王峰回到公案桌后落座，高声吩咐：“尔等进帐。”东厂兵马司立刻带领众官军进帐，往两旁一站。兵马司在，有请天官大人。孙王玉。兵马司答应一声，走出帐外，就给窦天官施了一礼。天官大人，寿王千岁，请您进帐。吏部天官窦荣正为救不了刘秀着急呢。一看寿王王峰这意思是有心搭救殿。

0: 下刘秀心中正琢磨着，一听帐中有请，赶紧进帐了。千岁，天官大人请坐。吏部天官窦融落座了。天官大人，现在我王方已把此案审问明白，这位南阳举子金河绝无弑君之意，他是个草民，不懂得当今万岁真龙出现，他以为是条大长虫要咬万岁的龙头，他才箭射长虫，一箭射到万岁的冲天冠上，他有救驾之心，反而落个弑君之罪。天官大人，你我二人应该在万岁驾前救他的性命，不然的话，他冤沉海底呀！哎呦，窦融心说可真新鲜，你跟我这么说行了，你哥哥王莽他能信吗？王家千岁说得很对，但是面君父旨之时，可得请千岁回奏啊。窦融当然得这么说。王凤一听，双眉紧皱，虽然有心搭救刘秀，也是为难呐。刘秀虽然有了措辞了，我也能替刘秀讲情，我哥哥王莽是个狡猾之人，他能听不听我这套呢？还在两可之间，得了，反正我王莽是存心救刘秀，报答汉室之恩，救得了就救，救不了刘秀，我就跟刘秀一死，以权臣节了。想到这儿，沉了沉，就拿定了主意，好吧，面君父旨，由我王峰回奏。兵马司，你好生看守南阳举子金河。
1: 是。
0: 天官大人，请。两个人出离大帐，斗奔演武厅。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大人到了演武厅内，撩袍端带，在龙书案前跪倒。臣王峰，臣窦融参见万岁万万岁。王莽用手一指，你二人审问南阳举子金河，赐王弑君之事，他受何人主使？如实回奏。王峰说，万岁，臣等审问举子金河，他并无行刺之意，他是好人，他还有救驾之心。什么？王莽一听救驾之心，哎，怪呀！我来问你，金河这第二支箭明明射奔朕的哽嗓咽喉，也是朕灵机一动。他说到这儿，偷眼观瞧王莽。王莽一听，果然喜悦极了，哈，心说我的真龙出现，得了。不管是真是假，我先借此机会笼络人心。他没等王方再往下说，看了看左右的文武官员，列位卿家可曾听见朕的元神出现？这些文武官员糊里糊涂点头答应了，啊，万岁，我们俱已听见万岁元神出现。王莽这句话的意思呢，暗含着就是说，你们呐，死心塌地把我王莽吧，没错，我是真龙天子，元神都出现了。文武大臣点头答应，王莽的心里痛快极了。玉帝，讲。万岁，您的元神出现了，可是草民金河他不懂，他以为是条大长虫，要伤万岁您的龙体呢。他一片好心，终于圣上有救驾之心，那支箭才没射金钱眼，射奔那条大长虫。没想到箭出去了，万岁的元神也回去了，这支箭射到万岁您的冲天冠上。他好心救驾，谁想耽误了他的功名还不算，还担上了弑君的罪名。王莽听到此处，沉思不语，他心中是胡猜乱想啊。

竟是我冲天关上元神回去了。王方这么一看，怕王莽明白了：“万岁，您可知道盲流救主遭兵打的故事吗？”“何为盲流救主遭鞭打？”“万岁，有个小牛童儿，每天到山里去放羊。这天，他在山坡下边躺在草地里睡着了。忽然间来了一只狼，这狼啊要吃这小牛童儿。盲牛看见了，盲牛急了，他不会说话呀，他就用犄角把这牛童儿拱醒了。”牛童一睁眼，这狼就跑了。可是牛童儿错回忆了，以为是这头盲牛扰了他的觉，气得他站起来，拿着皮鞭子就抽打这头盲牛，打得这牛啊呜呜的直叫唤呢。万岁，您说这盲牛多冤呢？他有救主之心，在他心里说不出来，反倒落个扰了主人睡觉的意思。牛童儿打完了牛，又睡了。这狼呢，又来了。牛看见了，又把牛童拱醒了，狼跑了。牛童生气，又拿鞭子抽打盲牛。就这样，一次、两次、三次，这牛童儿明白了，倒在草地上假装睡觉。他眯缝着眼睛，果然一看狼来了，这盲牛过来就拱他。牛童起来就把狼吓跑了。狼跑了之后，牛童儿走到盲牛身边，用手扶着牛。牛啊牛啊，是我辜负了你一片苦心，你受了委屈了。牛童儿说到这儿，不觉二目落泪。从此厚待这头盲牛。万岁，这就是盲牛救主遭鞭打的故事。王莽一听，心里明白了，这是我的兄弟寿王王峰捡古比今，用盲牛救主的事儿给南阳举子金河求情，我王莽呢就好比那牛童儿，赶考的举子金河就好比那头盲牛，他不是兽王莽啊，他射的是我的元神那条大长虫。王莽正在想呢，王峰说话了：“万岁呀，这牛童儿都不辜负盲牛，万岁您隆恩浩荡，也不可辜负金河呀。”哎呀，王莽低头看了看兄弟王峰，莫非其中有什么毛病啊？可不能啊，王峰是我的亲兄弟，再说我们哥几个就属我这兄弟人品正啊。王莽哪能想到啊，王峰的人品要是不正，能做出这正人君子之事吗？某年通奸有染，以为这丫鬟是个哑巴，所以做什么事情也没瞒着这个丫鬟。不做了，钱够花的了，我回来跟你，咱们两口子享清福了。赵通的妻子看完这封书信，就把奸夫叫来到家中商议，他要老回来不走了，咱们俩怎么办呢？所以两个人商量要把赵通害死，就配了一壶毒药酒。这天赵通回来了，他的妻子把酒菜摆上，给他斟了一杯毒药酒。赵通一看很高兴，刚回来，妻子做好了菜，给倒上酒，端起酒来就要喝。这哑巴丫鬟跑过去，一伸手，啪，这一巴掌就把这酒杯打到地上。赵通气坏了：“你说我老远的回家了，我刚要喝酒，你瞧你这丫鬟，你怎么把酒杯给打到地上？酒也洒了，杯子也碎了。”气坏了，他站起来打这哑巴。赵通的妻子恨这哑巴丫鬟给他坏事，也打这哑巴，两口子一块儿动手打他。这个哑巴丫鬟虽然一片救主报恩之心，可是说不出来道不出来呀，挨了顿打。赵通的媳妇儿又把毒药酒斟上一杯，赵通端起来要喝，这哑巴丫鬟过来啪又是一巴掌，第二次就把酒杯打落在地上了。赵通气急了，又打这哑巴丫鬟。这赵通坐下来还要喝酒，这哑巴丫鬟又跑过把酒杯打掉了几次。

赵通情之有意，就把毒药酒倒在菜里，拿到院子里喂狗，狗吃了，七窍流血而亡。万岁呀！赵通这才明白哑巴丫鬟报恩，所以告到当官，查出奸夫，定了个奸夫淫妇谋害亲夫之罪。赵通要是不买哑巴丫鬟，就被他妻子害死了。后来赵同把哑巴丫鬟后辟于人，当成亲戚来往，这段小故事就叫做哑巴报恩。王莽心说，按照我兄弟王峰所讲，我王莽就好比那个商人赵同，哑巴丫鬟就好比那金河，金河为了救驾，没想到获罪被擒，一片救主之心说不出来。看这意思，我也应该厚待金河，我跟赵同学呀。王莽正想着呢，旁边吏部天官窦融心中暗笑啊，心说王峰，你怎么想出来弄这么两个小故事蒙骗你哥哥王莽啊？可是要用这个办法救刘秀，恐怕也不易成功啊，不成，我得借此机会打救殿下。窦融想到这儿说话了，万岁，臣跟寿王千岁同时审问南阳举子金河，寿王千岁所奏事实，举子金河确实有救驾之心，可是好心在他的心里，行出事来呢，难免有弑君行刺之嫌。王莽一听窦融说的话，尽情尽理，天官呐，要以你之见呢，万岁，你要重犯金河，处以死罪，未免叫金河含冤死于九泉之下。王莽一想，对，他冤呢，他是一片救朕之心。他瞧着吏部天官窦融，看窦天官如何往下说。万岁，如果您要不治金河之罪，又不能警戒他人，哎，这话说的有理呀。王莽认为窦天官说的话对，金河见我元神出现，一片好心救驾，我要治他死罪，他冤，可是我要不治罪，那么今后谁想射我谁就射，都说我真龙出现，我受得了吗？窦天官，要依你所看，举子金河当治何罪？万岁，可以将金河赶出贡院，永远不准入场。好，卿驾所言甚是，你二人免礼平身，谢万岁遵旨。寿王王峰跟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站起身形往旁边一站，王莽传旨了，将橘子金河赶出贡院，永远不准进场。司礼太监立刻往下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命官人把刘秀的马匹军刃送到陈字棚，又给刘秀松了绑绳，官军把门开开，刘秀骑着马走了，刘秀就活了。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件事。陈字棚审问刘秀，寿王王峰打救刘秀，那么五科场同时比武。这时候陈鹏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凭刀马之能又赢了两名赶考的举子，一个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枪，姓李名忠字次元，一个使双鞭，姓李名鬼字茂方，这两个人呢是亲哥俩。这时候如果陈鹏再胜一个人，他就能得中头名状元了。陈鹏在马上一横九耳八环刀，众位年兄，众位年弟，哪位跟我陈鹏比武较量？武考场内赶考的举子全都是练把式的，一看陈鹏连胜四名，也看出陈鹏确实是年纪轻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练武的人心里琢磨，有能耐的自己一想，就是动手比武，赢不了陈鹏。要是

住在那陈鹏的九耳八环刀下，不但寒碜，还当不了状元。干脆等一会儿夺这十八魁吧。没有能耐的，就根本不敢出来跟陈鹏比武。陈鹏着急呀、啊，已然力胜四杰了，再赢一个就是头名状元了。陈鹏又一次跟天下赶考的人说：“天下赶考之人听真，在下济阳关人士，姓陈名鹏字君然，哪位跟我陈鹏较量较量？赢了我陈鹏也不算光荣，输了我陈鹏也不算耻辱。武艺有高有低，哪位年兄年弟当场比试建议输赢啊？”陈鹏正说着呢，忽然间就听见人群后边有人高声喊嚷：“对，陈鹏娃娃，将这五状元留给你家马老子马五马子正哇呀！”陈鹏一听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野呀，出口伤人，陈鹏娃娃你是我马老子。陈鹏不由得气往上撞，顺声音一看，一个人催马直奔自己而来。看这人面貌，好不吓人呐、啊！长得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只见来人头戴青铜，五德鸡嘴盔，七宝剑光华射目如闪电，烈焰飘红龙颤，漏汉弹装金钉，包耳互相挡刀剑。青铜甲套三环，九吞八叉龙鳞片，斗青袍穿一件，寿山福海团花线，勒甲掏九股捻，护心宝镜寒心胆，师门带八卦线，杀人宝剑肋下悬，鱼头尾善安桥，两扇张唇遮马面，乌云靴金镫战，坐下马追风赶电还嫌慢。看英雄，跳下马，身高九尺半；看面貌赛蓝靛，两道眉入鬓边，相衬一对大环眼。他山根鼻滚翻，汗下胡须似火焰。马武阵前来交战，令人心惊魂魄散。陈鹏一看，心中暗想：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不用问，他一定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糊涂人。其实陈鹏猜错了，别看马武长得这么丑陋，马武可是外拙内秀、文武双全的人。马武家住胡杨城北马家铺，家中广有良田，城里有的是买卖，在胡杨是首屈一指的大财主。从小父母双亡，哥一个，娶妻赵氏。马武从六七岁开始读书，费尽十年青灯之苦，学问是相当不错。没想到赶上兵荒马乱，马武只好放下书不读了，弃文就武。马武聪明，勤学苦练，练了一身好功夫，十八般兵器渐渐精通，惯使一口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论马武的武艺，可以说是纵横天下，无人能敌。马武生在了乱世，正赶上大新十年八月十五，王莽要开科取士，选拔一位武状元。要怎么说，无巧不成书。这皇榜贴到全国的官京路口，胡杨这儿也贴上皇榜了。马武这么好的把式，他能不到长安城比武去吗？要按说马武的武艺能够得到头名武状元，马武确实武艺太高了。这样就引出一段陈鹏马武对花刀，马武大闹武考场，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武出世，马武文武双全。这个马武啊，他有个脾气，他喜欢忠臣孝子，他非常恨土豪恶霸，也特别恨这贪官污吏。可是他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性如烈火，专门打抱不平。他喜欢结交天下朋友，他要知道哪有高明的把式将，远在千里，不辞辛苦，必然登门拜访。他要知道哪有恶霸，

哪有匪人？他去了就杀，给当地的百姓除害。因为当时王莽一篡位，他不会治理天下，天下大乱，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就特别多。这些人群都惧怕马武，大家要是有了事儿，拿马武起誓。哎，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分赃不均，我让你碰见马武，碰见那瘟神爷，碰见马武马瘟神。就这么一来，一传十，十传百，马武有了外号了，叫武瘟神。所以说，马武要知道哪有坏人，他催马过去了，这地方就跟遭了瘟一样。日子长了，这个外号灌到马武的耳朵里，马武不生气。后来马武见了他们绿林中的人，就自己报名，我是瘟神爷。大兴十年8月15，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马武就把马匹、盔甲全都准备好了。带好了盘缠钱，离开故土胡杨，到长安城前去赶考。马武认得很多人呢，他想约会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没想到找谁谁走了，都比他先走一步奔长安了。所以马武一个人骑着马往前走。这天走着走的，走到南阳了，正赶上天热呢，他走的他浑身是汗，遍体生津，看见前面有座大山，山上有很多树。马武心说呀，我下马到山上树荫凉底下歇会儿再走。马武下了马，拉着马走到大树底下，把马拴好了。看见大树旁边有一块青条石，哎，在石头上坐着一个老道。这个道长长得五官端正，白脸膛，黑胡须，头上戴着轻纱一字巾，身上穿着蓝布的道服。白瓦云履，看这样子呢，在50多岁，正在闭目养神呢。马武啊，最爱聊天了。马武心说，歇着也是歇着，我跟这道长聊聊天，长长学问。他走到道长面前，冲老道一抱拳：“哎，道长请了。”这老道睁眼一看，他吓一跳，心说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道长赶紧站起身来。给马武还了个礼，请问壮士贵姓高名？嘿嘿，姓马名武，字子正，胡杨人也。哎呀，难道说你是江湖上扬名的武瘟神吗？嘿嘿，不错，正是。啊，久仰大名，久仰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哎，请问道长，仙乡何处？道号何名？贫道严光严子陵，出家就在此山。这座山叫富春山，庙号清秀观。哎呀，请问道长，那田贝利、蔡少翁呢？啊，那是贫道的两位师兄。哎呀，原来是隐士高贤啊！富贵他喜欢亲近高人。听严子陵言谈话语之中，知道严子陵是个高明的人物。就恨自己相见太晚了。聊着聊着呢，严子陵就跟马武说：“马壮士，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到庙中一叙。”哎，好吧，请。马武不客气，解下马来，拉着马，随着严子陵盘着山道，就上了高山了。两个人来到了清秀观的山门外头，小道童儿出来迎接。一看马武吓一跳，严子陵让道童儿接过马来，然后陪着马武进了庙门。庙里这些老道一看马武的相貌，没有不害怕的。严子陵跟马武两个人到了待客之处，分宾主落座了。小童儿献上茶来，严子陵一边喝茶一边就跟马武聊天。马壮士，请问你由此处经过，欲奔何方啊？哎呀，道长啊，我马武上长安城赶考，路过此山。哦，马壮士要到长安去赶考，不怕马壮士过意呀、啊？恕贫道我直言，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禽。

择木而栖。天下人谁不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他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平帝，弑君篡位。马壮士啊，你既然到长安城去赶考，就得做王莽的官，吃他的俸禄。我听人传言，你马子张是条英雄好汉，如果保了王莽，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嘿嘿，道长啊，鞍马武又读诗书，粗知礼，焉能福报王莽吃他的俸禄？那么马壮士，你不保王莽，为什么上长安城去赶考呢？哎，道长，一来鞍马武到考场看看天下的把式能人的意义，二者嘛，打算中了头名状元，做了王莽的物质官员，掌兵权，将来兵权在手，劝返了王莽的兵，帮我灭那王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给小平皇帝报仇雪恨。哦，严子陵听到此处，心中暗想，我不如借这个机会劝马武福保殿下刘秀，给刘秀找个好帮手啊。啊，马壮士，你这次到了长安城，凭你的武艺一定会得众功名，将来掌兵权你要是反了，虽然说也是为民除害，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名不正言不顺，恐怕也难以成其大事。依我之见呐，马武，你不如福保一位大汉朝的宗亲，兴师讨贼，名正言顺，绝无不成之理。哎呀，道长啊，像王莽把汉室宗亲杀戮一计，你让我上哪儿去找这位汉室宗亲？马壮士，现在有一位汉高祖九世玄孙，东宫太子刘秀，你为什么不保汉太子兴兵呢？请问道长，刘秀现在何处？马壮士，你来晚了一步啊，现在太子殿下已然上长安城赶考去了，你要是到了长安，可以寻找殿下。哎，请问道长，刘秀多大年纪，怎么个相貌？刘秀啊，今年16岁，长得中等身材，白脸膛，印堂上有一块朱砂红痣，非常好认。不然，道长，天下五官相同的也有，见了刘秀我也不敢相认。我告诉你马壮士，要找刘秀，你要知道，在他的手腕上戴着一只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这镯子可是国宝啊。你看见这只镯子，再看看他的相貌，你就知道他是殿下千岁了。好，鞍马子张记下了。道长，久闻道长你云游天下，交友很多，广知天下能人，要以道长看，我马武去长安，中得了头名状元，中不了这头名状元。严子陵仔细看了看马武，马子张啊，你要知道天下练把式的能人太多了，你就是到了长安城，我看也未必能得中头名状元。嘿嘿嘿，道长啊，不是按马武夸口啊，我云游天下，莫非说还有比我马武强百倍的把式将吗？马武，你可不能藐视天下的英雄。俗话说得好，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哦，那要以道长之见，这次比武谁能得头名状元？马子张，谁能中状元？虽然不好估计，但是据我所知，济阳关一带可有高人呢。济阳关有什么高明的把式将？道长请讲当面。再见。

阳关外，贫道有个好朋友，此人姓杜，名言，字天资，曾经做过大汉朝的外郡太守。因为王莽篡位，杜延回归临夏，他有个儿子叫杜茂，有个外甥叫陈鹏。杜延就把他的武艺交给了陈鹏、杜茂，给杜茂两榜履历过人，惯是一条五谷叉，无人能敌。陈鹏使一口九耳八环豆，武艺绝伦，天下不少的名人都不辞劳苦，隔着几百里地也去找陈鹏、杜茂比武。没想到去了多少人，跟他们一比武较量，也都甘拜下风。这么多年了，我还没听说有人能赢得了这哥俩呢。据贫道想，如果陈鹏、杜茂不去赶考便罢，如果去赶考啊，这个武状元不是陈鹏的，就是杜茂的。马武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了。找找啊，如果陈鹏、杜茂前去赶考，状元不论归了陈鹏还是归了杜茂，哎，就算应了你严道长之言，俺马武就拜你为师。好吧，这个师傅我算是当定了。哎，道长啊，如果陈鹏、杜茂真去赶考，要和我动手较量，输给我马武，俺马武要是中了头名状元，那你说怎么样啊？那道长，你就得拜我为师。好吧，如果你中了头名状元，果然陈鹏、杜茂打不过你，我严光就拜你为师。道长，你我打赌击掌。严光伸出手来，马武也伸出手来，两个人一晃掌，算打赌击掌了。然后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严子陵留马武吃饭，马武也不客气，也就吃了。当天晚上马武就住在庙里，第二天早上跟严子陵告别，拉着马就下了富春山。因为8月15才开科取士呢，日期离这还比较远，所以马武又到各地方去拜会约会朋友。没想到去了好几个地方全都扑空了，人家早早的都上长安了。马武一边走一边玩，他可就把日子忘了。到了8月14这天呢，马武才到了华阴县的渭河镇。走进镇店里，马武觉得肚子饿了，看见路旁边有家小酒馆，两间门脸，马武就在门前下了马了。伙计一看来客人，赶紧出来了，客爷您请进。说着接过马来拴到石柱上。马武走进酒店一看呢，一个吃酒的客人还没有呢，还没到饭口呢。伙计请马武坐下，把酒端上来，把菜端上来。马武一个人坐这自斟自饮。马武爱聊天，他觉得闷得很。哎哎，伙计你也来一杯。哎呦，客爷那我可不敢。哎，没关系，来来来，喝喝喝。这个伙计呢就坐在马武对面，两个人一边喝一边聊。伙计就问呢，客爷，听口音您不是此地人，您这是上哪儿啊？哎，我是胡杨人，到长安城赶考。哎呦，伙计一听乐了，您别瞎说了，上长安城赶考？8月15开考场，今天都14了，您还在这渭河镇，您冤谁呀？马武一听可急了，噌的一下站起来了，算账算账。伙计算了算，客也不多，您吃了5钱银子。马武往这囊中一摸呀，就剩下不到1两银子了，心说到了长安城，人吃马喂得用多少钱呢？1两银子是绝对不够的。得了，都给这酒保吧，回胡杨取盘费也来不及了。别看我马武分文没有，我还满不在乎，到了长安我再想主意。马武把银子往桌子上一放，往外就走，解开马就上去了，一催坐骑离开了渭河镇，纵马狂驰，就如同风驰电掣一般，啊呀呀呀呀呀呀呀，飞奔长安城。天快黑了，马武就赶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头了，老远就听见门军喊上了：“关城啊，关城！”
我先说话呀，要把我关在城外头，明天我可就进不了考场了。我要进不了考场，我怎么迎陈鹏？怎么让老道严光给我磕头拜我为师？马武想到这儿，抖丹田一声喝喊：且慢关城，还有你家马老子！马武这一喊，两个门军听见了。这哥俩经常开玩笑，这个就说话了：嘿，你可别关，你爸爸可还在外头呢。废话，那是你爷爷。他们俩这说着不要紧，马武连人带马往前一冲，一溜烟似的就进城了。他跑得太快了，有风就把这个门军兜了一大跟头，扑通一声就趴在地下了。嘿呦，我的爷爷，你瞧，是你爷爷不是？咱们不表门军关城门，单说马武马子章听见身背后城门关上了，自己进了长安了，踏实了。走在大街之上，泪心中着急。走着走着，看前面一家大客店，只有几百家店房，门前挂着一盏大灯笼，灯笼上有字儿，写的是梅家老店。马武还真看准了，这家客店是长安城最大的客店，真是有200多间客房。因为天下赶考的人来的太多了，看热闹也不少，梅家老店也住满了客人。掌柜的账房先生就住在账房里，伙计们没地方睡觉，也搭着天热吧，就在这大门洞里头搭着一大通铺。这铺板呢顶着一扇大门，这扇门不开，要出来进去呢只好走那边这扇大门。马武在外边叫门：开门！您找谁呀？主爹。哎呦，客人，对不起您了，没闲房了。马武一听，气往上撞，以为店家跟自己开玩笑呢，这么大的店能没店房吗？马武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迈步腾腾腾上台阶，拿这肩膀使劲，全身之力一撞这扇门，就听里边噼里啪啦哗啦一声，铺板就全塌了，吓得掌柜的先生全都跑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啊？马武是拉着马就往里走。哎，住店住店！掌柜的一看马武这模样，吓得直哆嗦。您住店？对不起客人，这没闲房了。马武把两只眼睛一瞪：胡说，这么大的店好歹也能找出个地方来。可以，地方倒是有，不过您得凑合着点儿，后边有间房子刚腾出来，是存草料的屋子，可不太干净，您能住吗？哎，成啊，能睡觉就行。掌柜的让店家把马武的马接过去了，拉到后院里刷印喂溜，又派了一名伙计就把马武让到后边装草料的屋子，有人给搭好了床铺。这马武还真不在乎，伙计打进水来，马武镜面洗尘，然后让店家沏茶。一会儿的功夫，酒饭也端上来了。马武是饿极了，一阵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眨眼之间吃了个是酒足饭饱。酒饭一入肚，马武困了。哎，店家，我要休息睡觉了，你们这店房有什么规矩没有？客官，看您这么着急，您是不是来赶考的呀？哎，不错，正是，你眼力还不错。客爷，您既然是赶考的，您赶紧睡觉，您养精神，到了四更天我们挨着屋的叫起儿，你们赶考的人是五谷进考场，到了天亮恐怕就进不去了。哎，那好，我睡觉，你出去吧，明天叫起儿。是，店家答应一声出去了，到处忙活着干活。一会儿的功夫，各屋的客人全睡了，这店家呢就把客人的马拉着刷印喂溜。到了四更天，所有的马匹把鞍鞯备好了，收拾利落了，开水准备足了，酒饭预备齐了，然后挨着屋子叫起儿。赶考的人穿好了衣服，洗脸漱口，吃喝完了，一波一波的在殿前上马，够奔五考场。客人们全都走干净了，伙计们收拾屋子，

光大亮的才干完了活儿。先生跟伙计在账房门洞里坐着喝茶吃早点，这时候就到陈氏了。忽然间听见后院有人高声喊嚷，这声音就好像天空中打雷一样。哎，天到了这般时候，你们把老子给忘了？马老子我进不了考场，耽误了我的功名富贵，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我！马武这一叫啊，可把这店里的掌柜的、先生、伙计们都吓坏了，一个个吓得直哆嗦呀。咱们下回再说。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渐渐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

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奖励。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

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拼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

到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石花稻香大集，烟火升腾，让城里人争先恐后来打卡；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换新体验让买买买更惬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过去啊，村民们就惦记着往城里跑，下馆子逛商场，图个新鲜劲儿。如今风向变了，每逢带酒的日子，石花稻香大集热闹开街，不少城里人驱车赶来，争相打卡，只为赴一场地道的乡村烟火之约。
4: 5月9号清晨不到7点，石花稻香大集上已是人头攒动，停车场内除了农用车、电动车，还多了不少来自县城的私家车。
2: 县城居民刘星星：
5: 我今天是特意从县城赶过来的，听说今天石花稻有大集嘛，有文艺汇演，还有拍盒鱼，还有这个嗨啤酒大赛，听起来特别特别兴奋。
4: 城里人下乡赶集，图的就是这个味儿。湖畔新打上来的开河鲤鱼、鲶鱼炖得咕嘟咕嘟直冒泡，大棚里新摘的黄瓜，小园里刚割的韭菜，带着泥土和露珠的小水葱鲜嫩欲滴，再配上地道的二人转小调，每一样都勾起刻在心底的老味道。
2: 县城居民张国良：
6: 石花稻着吧，我这是每隔段时间一来，储存土豆啊、白菜呀、地瓜呀，这种都是在石花稻上买。摆进新民的那块儿做的特别好，喝上点啤酒啊，还是吃一些烧烤啊，就体验出这个家乡的气氛。
4: 开河鱼的鲜味还没散，大集上又端出了一道精神大餐。县融媒体中心将百姓大舞台搬进集市的人堆里，歌曲、二人转、舞蹈，所有节目均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接地气，有温度，满是烟火气息。大家跟着旋律唱起来，跳起来，集市上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小小的乡村大集是城乡融合的窗口，更是乡村活力的缩影。如今的石花稻香大集早已突破了单纯农副产品交易的传统功能，不再是简单的买卖刚需场所，而是集便民交易、特色美食、文体娱乐、乡情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旅便民阵地。从单一市集到多元场景，从乡村自给到城乡共享，大集的蜕变生动展现了乡村风貌的提质升级，群众生活的蒸蒸日上，也让藏在乡野间的烟火幸福被更多人看见。热闹的集市、鲜活的业态、淳朴的民风，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激活了乡村活力，更留住了乡土韵味，温暖了百姓生活，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彰显美好生活的鲜活载体。
7: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换新体验让买买买更惬意。
3: 文章说，不久前浙江灵隐飞来峰景区正式免票开放，有人担心这个年客流量超千万人次的热门景区会因此收入骤减，有人则以西湖景区的成功先例算大账。实际上景区免票首日便迎来客流高峰，和往年同期相比，入园游客量增长约70%。有人直言，免了门票买了文创，钱没少花，但感受到畅通消费维权渠道等举措，做好标准文章往往事半功倍。2024年服务消费国家标准发布40余项，涵盖体育健身、文化娱乐、餐饮旅游等诸多领域，推动服务消费向新发力、向绿而行、向优转型，着力构建更加友好的消费环境，让买买买更舒心更惬意，就能加速释放消费潜力。在消费升级浪潮中，购物也转向追求品质、体验与情感共鸣的全方位享受，与之相对应，促进消费就得在统筹兼顾中不断刷新消费者的购物感受，不仅要优化商品、创新服务，还要升级环境、换新体验，持续织密制度保障网， 强化技术赋能，深化供给侧改革，才能更好实现消费环境优化、消费信心提升、内需潜力释放的良性循环。一个更丰盈、更舒心的消费时代正在到来，让每一次买买买都安心放心，让每一分消费支出都得到品质回报，扩大内。
8: 在开通镇政府，王海刚详细了解信访问题两个专项推进情况。他要求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规范办理流程，强化协同联动，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随后，王海刚来到盛世名都小区，实地查看消防设施配备维护、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他要求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落实落细各项防护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消防安全事故发生。在我县烟花爆竹经销有限责任公司，王海刚实地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要加强全链条监管，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调研中，王海刚还来到开通镇东
3: 院门诊大厅内，就诊群众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候诊。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长春肿瘤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十余位肿瘤领域专家现场坐诊，耐心为患者答疑解惑、筛查病症，出具专业诊疗建议。
2: 富县第一医院副院长孙凤武：
9: 这次国内知名三甲医院专家下层基层，在家门口就能让通于百姓看上权威专家，享受优质诊疗，实实在在解决群众难、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时，借助这次难得机会，我院医护人员也将认真学习肿瘤诊疗前沿技术，规范诊疗理念，全面提升我院肿瘤专科诊疗水平，
10: 落地通于县。
3: 据了解，母亲的河肿瘤防治公益项目涵盖肿瘤早期筛查、综合诊疗、术后康复预防等，通过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持续为基层医院提供技术指导、专业培训等专业支持。
2: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王俊杰：
11: 与此同时，我们也想通过综合医疗的健康行白村公益基金会的母亲的河与通于县的医院如何下一步深度合作交流，为他们提供人才培养、新技术开展、包括学科建设等。我们力争通过3到5年的努力，将大部分充裕的以及周边的肿瘤患者留在当地，得到高水平的救治与服务，造福当地广大肿瘤患者，真正实现强力城与国家健康中国的战略的实施。
2: 富县第一医院副院长孙凤武：
9: 今后我院也会以此活动为契机，持续加强与上级医院协作联动，常态化开展肿瘤科普、防癌筛查、公益义诊，不断补齐县域肿瘤医疗短板，用心守护全县群众身体。

0: 健康，扎实筑牢基层健康防线，用心用情做好百姓身边的医院。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石花稻香大集，烟火升腾，让城里人争先恐后来打卡。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供需更适配，消费活力足。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换新体验让买买买更惬意。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江古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7: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

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愁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

0: 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奖，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10: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1: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2: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3: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
1: 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不来不干，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3: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4: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6: China China。
7: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智慧。

0: 回应。
1: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3: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4: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5: 共筑一个国，
6: 共爱一个家。

0: 刚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血管脑血管病死亡，
6: 每年平均
7: 1万人
6: 死亡够10秒，
7: 高于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 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两成，春玉米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秘制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

0: 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3: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6: 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7: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8: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7: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0: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9: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1: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9: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2: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3: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

0: 讲，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2: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3: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2: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5: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6: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5: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7: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8: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5: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9: 我们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4: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9: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4: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
11: 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

0: 2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0: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4: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3: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5: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6: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
4: 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
7: 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8: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8: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

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么上进吗？
1: 不过呀，我看你这个徒弟直到现在他的躁心难除，怕只怕这一次虽然说让他去管鬼去了，哎，他可千万千万别让那个鬼啊把他给迷住了。如果说要让鬼把他给迷住喽，恐怕将来他仍然是上当飞钱呐。二郎神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二郎神他也有这个推算的功夫，既然管了这件事情了，他也得推算推算呐，这个费长房将来会怎么样。眼瞅着李铁拐也不着急也不慌的冲他微微一笑，说李铁拐听到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不慌呢？因为啊，这个二郎神虽然说他的神职地位高，但是真说起来这个法术类，尤其这个推算的功夫，他跟李铁拐可没有办法比呀。你想，李铁拐这一下能够推算出千年的事情来，二郎神呢顶多的也就是推算出那么几十年的事情来，所以他这么一讲，李铁拐反而呢冲他是微微一笑。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也告诉你吧，要说治鬼让鬼给迷着，这不是易中之事吗？不过我告诉你，我看这个费长房啊，他还真有点造化，他如果真按我说的他去精进不懈的话，他呀应该在500年以后他要丧生，然后再过500年他转世投胎要投到一个富贵人家，到那个时节他便可以超凡入圣了。哦，二郎神听李铁拐这么一说也是连连的点头，说你放心吧，3日之后他肯定的会来到我这儿报道来，哎，到那个时节我再好好的勉励他这么几句。哎呀，又让你多费心，你看你怎么跟我又客气开了。你来的正好，我告诉你啊，铁拐先生，我正有一件事情要跟你打听打听呢。哦，怎么？二郎神君，你有什么事情你就问吧。没有别的，最近呢我听说那个真主刘邦他喝醉了酒了，他走在了莽荡山中，嘿，感情那个秦王嬴政啊，他的怨气不散，就他的怨魂就附在了一条巨蛇身上，这个巨蛇呀想把这个刘邦一口给吞吃了。你说怎么那么巧，哎，多亏有这么一位仙人就用这个法术啊帮助刘邦，眼瞅这个白蛇来到他的跟前不能动弹了，刘邦这个时候是拔剑斩蛇呀。后来我才知道，感觉这位仙人呢姓张名叫张果，他是不是新入道的？以前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张果的啊？哎，你

您认识，这是不是又是你们的同门呢？啊，你跟我说说这个张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李铁拐听他这么一问，自然是哈哈一笑啊。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张果呢？我知道吗？你知道啊，想当年那个张果呀，在你那个关口地界上还待了不少的日子呢。啊，张果能在我管辖那个关口呢，他也待过啊？哎，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于是李铁拐啊就把张果的前身什么样，是这么一个大老鼠，在水害当中他舍身忘死的救了上。对对对，在我关口那儿是有过这么一个叫做什么正德正神啊，还有这么一个德福殿，有这么一个小庙。对，就是这个蝙蝠的感觉，就是他，可不就是他吗？你看不是在你这儿待了好长时间，于是呢就让你那个海里边那乌鸡鸥那个蛟龙上来，把人家个庙给拆了，把人家神像也给毁了。所以呀，人家赶快的回到栖息山见他的师尊文美真人。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能够转变人身了，从一个小老鼠修到这种程度，你说容易吗？于是文美真人写下了牒文，把他送到了冥府，冥王哎，这才把他送下来转世投胎。经过这么好几世来回转换，文美真人又亲自传授他不少的道法，这么样一来他才成为了张果。而且呢最近他还想去打救孟姜女夫妇，这不是吗？让我们把他给救出来了，就在我那个华山紫霞洞那个地方，他接到了他师父的书信，是他师父吩咐他到蒙当山那儿用法术，想后来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所以将来呀，一旦见面的时候，我们得好好的亲热亲热。这二仙呢，在空中这正说着话呢，眼瞅着从侧面过来这么一个紫色的祥云，眼瞅着二郎神就冲这个祥云猛得那么一招手，哎，在这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李铁拐就知道啊，肯定他跟驾云的这位神仙特别熟，要不然就这么一招手就呼唤人家，眼瞅着这个祥云呢、啊、马上的就过来了。铁拐李抬头这么一看，呵，就在这个紫云上边站着这么一位面白似玉、神如清水的英俊少年仙官，这个漂亮，这个干净劲儿，那就甭提了。过来以后，赶快的，先冲二郎神举手行礼。哎呦，道兄，你在这儿呢？来来来来来，我给他们引荐引荐吧。说这位是谁呀、啊？那是玉帝凌霄宝殿上的秘书郎，名叫玄珠子，也给玄珠子引荐了，说这位就是老君门下的，名叫李玄，现在自己贺号叫做铁拐李。他们两个人互相见礼以毕，二郎神赶快就问了问呢，哎，我说道友啊，你这匆匆忙忙的驾着云，你这是干什么去呀、啊？有什么样的急事啊？你今天怎么也走开云路了？为什么不展开你那个双翅啊，在空中翱翔呢？他这么一说，李铁拐就发现那个玄珠子啊，这脸立刻就红了，显得特别的尴尬。李铁拐明白了，怎么没有二郎神这么开玩笑的？尽管是好朋友，多少年的至交了，开玩笑可以，但是千万千万不能当着旁人揭人家短处。怎么那肯定不知道这个玄珠子啊是什么生物变的。您比如说吧，见着张果了，如果当着不少的人张嘴就说，哎，张果，你看你那个翅膀哪去了？你过去不是耗子吗？您想想，这不是揭人的短吗？所以呢，玄珠子听见二郎神这么一说，尤其又当着初次见面的李铁拐，
这玄珠子啊，立刻就显得。

特别的尴尬。于是啊，李铁拐笑了笑，哎呀，这位道兄，你看你匆匆忙忙的，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玄珠子微微一笑，哎呀，来来来，你不是要问那个毒蛟的事情？哎，我呀，在上他灌口那个地方向他讨教一番，那个时候他如果再跟我这么推三阻四的，不客气讲，小弟我呀就约上三界的朋友到那儿把他那个小庙我给他拆喽。二郎神一听，这个玄珠子挖苦自己，嘿嘿嘿嘿，我跟你说啊，你还别这么说，哎，你既然提起挂物来了，我告诉你，我呀一会儿回到我那个灌口那小庙那儿，我天天的祈祷天地，我呀非得让你多沾上点挂物不可，哎，我得看你呀，这个麻烦越多越好，你看怎么样啊？啊？他们两个人呢，禁锢了开玩笑了。他们这么一说，左一个挂物，右一个挂物，可把这李铁拐吓坏了。怎么？李铁拐心中暗想：你们二位可都是正神呐，而且都肩负重任，你们都是在职神仙的，怎么能够跟他挂物两个字在这开玩笑呢？这挂物这俩字怎么解释啊？挂就是欺骗呐，挂物连在一块儿，就是说将来一定会受到牵连，要受到重罚重责，恐怕还要受到伤害，是这么两个字。说你们拿什么开玩笑不成啊？在职什么？这是天机，不能够随便的泄露，可怎么办呢？李铁拐马上微微一笑，说：“二位，二位，您看啊，我今天跟玄珠子啊，咱们呢这是初次见面，咱们也别老站在这儿说话啊，是不是？这么着，二位跟着我到我那个华山紫霞洞那儿去，我那儿有我徒弟呀，看守着我的洞府呢。”到那儿以后，我采一点华山上面的果品，怎么样？到那儿略微坐一坐，咱们好好的聊会儿天。李铁拐是什么意思呢？李铁拐这个意思就是说呀，这次的灾难你们二位谁也过不去了，肯定难逃死劫。哎，我可以旁敲侧击的，我劝劝你们，以后啊见面再开玩笑，可别这么信口开河，拿什么都敢开玩笑，这可了不得，这是大事啊。玄珠子跟二郎神怎么能够理解李铁拐的意思呢？哎，不不，现在我们各有各的公务，特别的繁忙，这一次呢我们就不打扰你，就不用跟我太客气了，跟您实话实说，小弟我这一次到这去，可以讲我是炸着胆子去的，不去也不行啊，而且那儿那个毒蛟他已经出事坏害百姓了，您说说，我现在炸着胆子前去，我总想找这么一位道德高尚的神仙指导指导我，哎，说句客气的话吧，也应当的好好的教训教训我。今天咱们能够在这儿相会了，跟您这么讲吧，我呀

0: 而且呢又拽文嚼字的，我听着也酸不溜叽的。实话实说啊，我那还特别忙呢，我呀先走一步了，就不陪着你们了。
1: 说完这句话呀，
0: 这个二郎神摇身这么一变，
1: 变成什么了？变成这么一只大白鹤，
0: 他一忽闪这个翅膀飞起来了，不但飞起来了，而且冲着玄珠子啊还不住的点头。哎，这一下李铁拐马上全都明白了。怎么，
1: 这二郎神你开玩笑可没这么开的呀，
0: 刚才你说了这么一句，您今天怎么走了云路了？我跟你呢你就不客气了，你只管上任，等你上任之后，我呢也是到处周游，你要好自为之。
2: 八仙得道第79讲。玄珠子听李铁拐这么一说，可把他乐坏了。
0: 怎么？李铁拐告诉他了，说你就放心大胆的去上任去，你放心，只要你在那么一上任，到时候我马上就到你那儿去给你贺喜。不单是给你贺喜啊，我还会把这个毒蛟的来历，以至于如何惩治这个毒蛟这些方法，咱们两个人呢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实在不成，我还可以请来不少的仙人协助于你，那都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玄珠子当然听完这些话非常高兴了，一再的感谢，于是他呀就驾云而去。至于说他后来怎么样的治理这毒蛟，咱们先暂且不表。玄珠子走之后，李铁拐急急忙忙的就找到了何仙姑。何仙姑就把他如何显灵啊，哎，怎么样教训的废长房那个四子，把这些情况说了说，而且还告诉李铁拐说，我已经把这个孩子呀送到他们家门口了，这个孩子也表示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到他们家里边去请罪去了。李铁拐一听啊，废长房的事情总算是办完了，现在咱们得赶快走奔江南，咱们得看一看呐，那个蓝采和跟王月英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于是两个人驾云急急忙忙就奔往江南而来。那么蓝采和跟王月英这两个孩子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
1: 上文书咱们说过呀，
0: 不是一个投到了蓝家，一个投到了王家。咱们先说这个蓝家吧，这户人家呀，哎呦，那可是书香门第，家里边有钱，房子地那就甭说了，是不计其数，骡马成群，这个仆人丫鬟婆子那也不少啊，那可真是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主人姓蓝，名叫蓝翁，叫他这位夫人巫师也身怀有孕了，嘿嘿，把这个蓝翁给乐的，你说怪不怪？难道说这个胡师生下孩子是招弟儿啊？这事儿可太怪了。等到巫师夫人临盆之际，不是做了那么一个梦吗？梦见有这么一个婆族的道人给他送来这么一个男孩，一再的跟他讲说，这个孩子可是仙种啊，啊，带着仙根来的，你们一定要小心的爱护教导，不可忽视。而且还一再的嘱咐，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要是娶妻的话，记住喽，就在对岸。是这么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孩，可千万千万不能够匹配错喽。如果要是匹配错了的话，恐怕你们全家要遭到大难。说完之后，婆族道人走了，这儿生下孩子来了。自打这孩子这么一生下来，蓝文两口子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孩子长得可是太聪明了，不单聪明，嘿嘿，找着了，就在对岸临江镇这儿。王家主人呢叫王光，他妻子牛氏，就是这一天也。

就是相差半个时辰吧，生这么一个女孩，跟这位采和公子呢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打听明白了之后，赶快回来，跟那个兰文这么一禀告。兰文一听，哎呀，这分明是仙人之意呐，这不可怠慢呐，赶快的给我准备下礼品，明天我亲自过江到王家，我去看看去吧。啊，家人赶快把这个礼品全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兰文带着家人拿着礼品，坐着船上了岸，然后来到临江镇，到王光他们家门前，啪啪啪这么一叫门。王光觉得奇怪啊，把门开开，这么一看，哎呦！一问，虽然说没见过面，但是早有耳闻呐。谁不知道啊？江那边的兰家那是大户人家，人家是书香门第呀、啊。怎么，兰员外，您这哎有什么话，屋里讲，屋里讲，还带着不少礼品呢。就把梦中之事跟那个王光这么一讲，王光也傻了。怎么？王光告诉兰文了。兰员外，您看，我的夫人生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同样也做了这么一个梦啊？是吗？啊，一模一样啊！而且也对我们家讲的是，哎，将来要匹配的话，要找这么一个姑爷的话，那必须得是对岸的同年同月同日生。哎呦，这个兰文看着王光啊，两个人互相点了点头，这就是天作良缘呐。俩人呢，这么一聊天，这么一说话，哎，还显得特别投机。虽然说王家贫穷，兰家富裕，贫富之间有个差距，但是啊，这么一谈话，觉得王光这个人呢，也是识文断字，而且他的书底儿也很不简单呐。两个人逐渐成莫逆之交了。这个兰文呢，回到家里边跟巫师这么一商量，你看，这个事儿怎么这么凑巧啊？这分明是仙人之意，这么着不可怠慢。我这么想啊，既然是仙人之意呢，干脆咱们就在两个孩子过满月的时候，咱们跟王家商量商量。哎，咱们呢就把他们的亲事给定下来，这也是这么一个佳话，你看怎么样啊？案呢，人家把这个车呀、轿全都给准备好了，接到了兰家。来到兰家，这么一看，哎呦，凯和就开始说话了啊！大家伙一看，哟呵，刚满月的小孩就会说话，这更奇怪了。妹妹，然后兰文这才派家人又把他们送回自己家中。这是10年前的事情了。你想，这一晃10年了，虽然说蓝采和，他呢，从这个投胎以来，没有忘过去的身世，什么原因？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就是他跟这个孟姜女转世投胎的时候，经过那个孟婆亭，那个孟婆不是别人啊，范启良的母亲，孟姜女的婆婆，他们俩没喝过那个迷魂汤，所以心里边都明镜似的。但是有一样啊，您想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爹的当娘的，从小时候都跟他讲，明儿大了以后可得好好的念书啊，哎，识文断字的，以后呢，哎，能够在朝中啊有这么一官半职的，这是何等的荣华富贵！而且也一再讲呢，我兰家将来光门耀祖，可全都指着你了。孩子从小时候啊，又灌输了这么多东西，10年了。兰文一想，不管怎么说吧，虽然说自己也是读书之人，也应该给孩子找这么一个德高望重、才学好的这么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这个孩子读书啊。经过仔细的这么一找，找着了，这位先生姓毛，年过花甲，才学出众，把这位毛老先生请到家中。毛老先生一看这采和这孩子，哎呦，这么聪明！当然了，当老师的谁不愿意教给这个聪明的孩子？也就点头答应了。这么样一来，兰文呢就准备啊，在这个开学之际大摆酒宴，

要呢好好的谢谢这位毛先生，也算是一档的事儿吧，还得把这个亲朋好友请过来，一块儿得找几个陪客呀。您想，要找这个亲朋好友，能少得了王光吗？一来，这是亲家翁啊；二来，这么多年了，两个人已经成为莫逆之交。当然的，写下一份帖子，就派家人过江去请王光。王光啊，这些日子也挺忙的，怎么？他也是忙着张罗着呀，要给他这个女儿王月英请个家教的先生。他妻子牛氏一再跟他说：“你看，你也不是没学问的人，哎，你这不这几年一直教个孩子，这不是念字呢吗？一个女孩家懂得点字就成了，你还非得请个先生？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看人家兰家那是什么样的家庭啊？啊？”哎，咱们的女儿嫁到他们家去，你想啊，人家家那是书香门第，咱们的女儿不好好的读读书，嫁到他家去，岂不让人家小瞧咱们了吗？你看，向来啊，这个穷人跟富人之交，总显得有这么一种高攀的心理，就怕人家瞧不起。甭管什么事情，你们过江去送礼吧。其实这个阔家要给穷家送点礼啊，简简单单。这个穷人要到阔朋友家去，您看吧，那显得特别的隆重，生怕人家瞧不起这个东西，花多少钱呢？买完这个东西还担惊害怕，这是这么一种心理。既然女儿跟人定了亲了，将来要嫁到人家兰家，我得让女儿好好读读书啊。哎，到了那边识文断字，知礼节。不仅如此，就是将来跟她丈夫在一块儿，吟个诗啊，对对对，也不能输给人家，不能让人家小瞧人家。这是咱们姑娘一辈子的大事，岂能马虎呢？所以她也张罗着给王月英要找这么一位先生。可是有一样啊，你跟兰家没法比。怎么？你家里没那么多钱，请个先生就那么容易啊？你把先生请来，得有先生住的地方，管吃管喝。先生的吃喝，那能伺得了吗？不仅如此啊，到年头还得给人家一笔素修钱呢。这是第一。第二，给女孩家找教书的先生，那更应当谨慎呐，起码得找这个品德好的呀。他呀，找了不少日子了，始终没找着。今天怎么那么巧？你看，人家兰家派家人给送请帖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啊？家人这么一说，我家主人呢，我家公子找了这么一位教书的先生，在这儿要庆贺一番，请您过去一趟。哦，行行行，你回去吧。啊，我明天我准到。是是是是，家人赶快走了。王光拿着请帖，来到牛氏的跟前，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啊，人家那边请先生了吧？这个先生一定错不了啊！你看，明天我过去看看去吧。第二天呢，他准备贺礼，坐着船，哎，来到了兰家，这么一看，哎呦，已经来了不少的客人了。当然呢，他又是亲家翁，又是好朋友，马上得把他让到上边，就陪着这位毛先生啊，一块饮酒，一块吃饭。他在旁边这么一看，这位毛先生，嚯，是年过花甲呀，须发洁白，这么一位老先生，可以说呀，齿德俱佳。再仔细的一观察，这位老先生啊，非礼勿讲，是非礼勿动，品行这么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跟人家聊天，再探讨探讨学问。毛老先生往这儿这么一坐，是有问必答呀。哎呀，王光心想，我们那个亲家翁好眼力呀，找了这么样的一个好先生，将来我这个女婿肯定的，这才学绝错不了啊。等着酒宴过后了，自然的，兰文先把老先生送到后边休息，这些朋友们呢，也都各自告辞去了。就剩下他们老哥俩了。你看这个王光啊，
眼珠这么一转，哎，我何不如此这般呢？哎呦，呵呵，清家翁，你看啊，这个我现在给你道喜啊，能找来这么样的一个好先生来，我看了那真是齿德俱佳，才华出众，难得难得呀、啊！哎，你看，我的儿子不就是你的女婿吗？啊，咱们俩是同喜呀、啊！哎，是，今天我有两句话呢，我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我说出来呢，你可别过意，你呀还得多多帮着我的忙。这蓝文这么一听，咱们俩是什么交情啊？啊？儿女亲家呀，你跟我有什么可客气的？清家翁，你只管说啊，有什么事我没有不答应你的，你说吧。啊，没有别的，你看啊，这个小女呢在家里边，我也想让她呀读读书啊，认认字儿。怎么回事呢？虽然说女孩家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可是有一节啊，这得明白道理呀。你说将来嫁到你家之后，一点书都没有念过，也不认识字，这岂不人生一块教他们俩？你看，哎，就是我那个闺女笨点吧，有令公子再帮帮忙，而他呢也错不了。这么着，想法我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这王光一边说着话呀，一边撩眼皮看着蓝文。蓝文听到这是哈哈大笑。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情呢，就这么点事儿，你何必拐这么大的弯呢？这有何难呢？这事儿咱们就算定下来了。我明天吧，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呢我就打发人上你那儿去，就把这个姑娘给接过来，你看怎么样？哦，不，我还得跟我妻子好好的商议，到时候选个吉日，哎，我送过来，你看怎么？那也行，都听你的，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来人呐，赶快把我这清家翁给送回去。人家这马上又用这个车马把他送到江边，然后坐摆渡船回到家中。回到家里边，就跟牛氏啊把这话这么一说，他认为这是好事啊。牛氏能够不答应吗？没有想到他的妻子牛氏啊把头这么一摇，哎呀，这事儿你办的是不是有点鲁莽了，太冒失了？哎，我怎么会鲁莽冒失了呢？你怎么不想一想啊，咱们孩子才多大呀，而且已经定下亲了，只要将来一长大了就要出阁，他在我跟前儿到底还能够待多少年呢？啊，我能够舍得吗？这还不说呀，而且我也早有耳闻，要说兰家，咱们那个亲家回到家中就把要把女儿啊送到兰家读书这番意思跟妻子牛氏这么一讲，没想到啊，牛氏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王光也觉得自己这件事做的有点太冒失了。是啊，虽然说亲家翁满应满许答应的非常痛快，亲家翁亲家母那绝对没说的，那都是善良之人，孩子过去可以说一点委屈都受不了。但是有一节我怎么忘了，这个亲家翁还有那么一位小妾胡氏呢。我也听人家说过，这个胡氏，哎呀，恐怕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呀、啊、孩子小不懂事儿，万一过去以后有这个言语冒犯或者礼貌不周的地方，要得罪了这个胡氏，当然了，现在胡氏是什么也不能说出来，他心里边要是有这么一个疙瘩，将来女儿长大了嫁到兰家，恐怕这终究是个麻烦呐。嗨，可是要一想啊，人家亲家翁可是满英满血，我刚这么一张嘴，我一求人家，人家立刻点头答应，我怎么能够跟人家去反悔去呢？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怎么能够出尔反尔，说话不算话了呢？哎，既然定下来的事儿绝无更改，就这么办了。他呀看了看牛氏，行了，你看你说的这个呀都是负

人之间。没想象有亲家翁、亲家母在那儿呢，孩子过去能受委屈吗？孩子将来那到底不是人家兰家的人吗？再者说呀，我知道你疼咱们闺女，想咱们闺女，你舍不得。你什么时候想看呢？这不很近便吗？近在咫尺。哎，坐上船过到江那边，你不就可以看看你吗？这算什么呀？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我跟亲家翁全都说好了。牛氏这么一听，得，别原因了，怎么再原因，两口子就要伤和气了。本来家里边的事情都由他做主，就全都依着他吧。当娘的就把这番意思啊跟那个女儿小月英这么一讲，那个月英呢就说了这么一句，事事都由爹娘做主吧。别的话呀孩子什么都没说。哪知道啊，这月英这个孩子虽然说年岁不大，但是他人小心大呀。您应该知道啊，他转世投胎之前他可没有喝那个迷魂汤，对上辈子的事情自己全都记着呢，尤其记得清清楚楚的，在这个冥王殿上边怎么样跟这个蓝采和的前世，也就是范启良发下的誓言，说什么人家会背什么。等到八九岁了，这个孩子自己找书看了。找什么书啊？就他们家这个书架子上边啊有这么一部《道德经》。说这个王光家里边哪来的《道德经》啊？那不原来两口子没儿没女的到这个道观里边烧香许愿，哎，求子去了。那个道士啊就给了他们这么一部《道德经》。自从把这个《道德经》请到家里边来以后，王光啊根本就没看过，就往书架上这么一放。这回倒好，小姑娘月英拿到手里边是爱不释手啊，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多少日子，这个孩子把这一部《道德经》能够倒背如流。呵，王光一看，那个天生是念书的材料。嗯，问问他吧，不单是倒背如流，而且这个经文里边大概其是什么意思，月英就在爹爹面前那么一站，而且头头是道，还都能够说得明明白白。所以王光这才下决心呢，一定要给孩子找这么一个有才学、德高望重的先生教课。现在兰家有这么一位毛先生，所以他一心一意的想把女儿送到那儿去读书去。这月英啊，每天除去读书以外，还跟着母亲面前呢学点这个针线活。街坊邻居有这个大妈大婶的，经常啊串门找他妈聊聊天来，或者呢一块儿切磋切磋这个针线活。一看这个小月英就在有那么多丫鬟婆的仆人伺候着，多好的日子呀，更何况就人家将来那个丈夫，就兰家那位公子，将来呀肯定的，那是一个当官的材料，那多有才呀，家里边还有那么不少的金银，这孩子能够不踏实？这就是这么一个有福之人。嘿，你说咱们说了半天了啊，你瞅这小月英就往这这么一坐，嗯，一句话都不说。月英，月英，啊，大妈，我们这说谁呢？说谁呢？我们这就这么说，你怎么不答话呀？问到这儿了，月英呢，这才扑哧一乐，大妈大婶，你们这说什么呢？啊，就你们说的这些话呀，跟我的志趣全都不一样，您让我可怎么答话呢？你们刚才说这个人才，人才再好，他再有才华，大妈大婶儿，顶多不是也就活上100岁吗？还能怎么样啊？说家里边有钱，财源滚滚的啊，财源如海，又当如何呢？那不就是60、70年的事儿吗？等老了精神这么一退，尽管有钱都不知道怎么花去，

再者说呀，你以为钱是好东西呀？钱备不住，还能够招来祸灾呢。要让我看呐，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也都不是什么可靠的东西。哟，这些大妈大婶们这么一听，这孩子你怎么说这个呀？啊，你给我们说说，到底你的志趣是什么呀？再仔细往下这么一问，人家孩子啊，微微一笑，把头这么一低，是笑而不答。月英心里明白，我能跟他们说实话吗？我能告诉你们，上辈子事儿我都记着呢。我转世投胎来以后，就为了想出家，要修道，要成仙。这些话我能告诉你们吗？真要是跟你们说喽，还不把你们都吓跑了啊？我可真不知道怎么办好，恨不得马上见着蓝采和呀！我得好好劝一劝他，咱们可真正的。要按照咱们立下的誓言，坚定咱们的信心。你想啊，在这个时候，当母亲的跟他这么一说，要把他送到江那边蓝家，跟蓝家的大公子一块儿去读书去。月英心里边啊，恨不得马上就过江见到蓝采和，她自然非常高兴。不过女孩家呢，心里边多高兴，表面上人家也不能说出来。只是说了这么一句，事事都由爹娘做主吧。于是啊，这个牛氏赶快的就给孩子归置东西吧。这个月英啊，趁着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就把书架上面那个《道德经》，哎，也往自己的小包袱里边这么一放，选了这么一个吉日良辰，这个王光赶快的也告诉了江那边的蓝家。哎呦！到了这一天，您看他吧，这个蓝文亲自带着儿子蓝采和，还有不少的家人呢，赶着马呀，都带着车呀，车马全都准备好了，就在江这边等上了。等了一会儿，一看，王光牛氏带着小月英坐着船过来了，也就是刚刚这么一上岸，把这个小采和给高兴的呀。连跑带蹦的就来到月英的面前，伸手把月英那两只小手就给拽过来了。哎呦，妹妹，妹妹，你可来了！我听说你来，我等了你好几天了。四个大人一看到这儿，不由得是哈哈一笑啊，就连那些仆人们也都低着头抿着嘴儿在那笑，谁也不敢笑出声来呀。赶快的吩咐，来来来，上车吧，有什么话咱们家里说去。上了车了，马鞭一响，轱辘转，咕噜噜噜，转眼之间就来到了蓝家。蓝家里边也全都准备好了，赶快的！哎，牛氏啊，王光带着月英，哎，月英呢由这个采和领着，就跟着这个蓝文呢就进了上房了。再见那个巫师啊，巫师也在家里等着呢。等那个小月英来到巫师的面前，往地下这么一跪，这是以后的婆婆，现在也就叫娘吧。娘，孩儿月英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这个巫师仔细打量月英，那还是10年前呢，月科的时候定亲的时候看见过这个孩子呢。这一晃10年了，让月英站起来。这个巫师仔细这么一看，哎呦，把他给乐的。怎么，这孩子越长越漂亮，越长越好看的，水水灵灵的啊，而且知书达理的，那是人见人爱呀！一伸手，把月英就拉到自己身旁边来了。孩子，你可真爱死我了！那什么，这样吧，既然来了，你呀，就住在我这屋，跟娘我呢一块儿住啊。吃喝都跟我在一块儿，采和呀，娘，有了月英了，我就不要你了。你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在你爹那个书房那儿，让他们给你搭一张铺啊，有人伺候着你，上那儿去睡去吧。哎，那采和也答应了。牛氏跟王光这么一看呐，你看，人家娘俩啊，这个亲热劲儿，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两口告辞，刚要走，这蓝文赶快给拦住。哎，青牛翁，青牛母，好容易来一趟，是。

就一个百家姓愣念不下来。那妞更甭提了，那是个女孩子。再看人彩荷跟月英，嘿嘿，老师这个省劲呐，只要这么一教，人家两个孩子是一人伺候着，从早晨起来。啊，你看，有人就给打洗脸水呀，漱口水呀，甚至于呢，有人还帮着你梳梳辫子呀。不单这个呀，那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事事都有人伺候着。有这么一帮婆子丫鬟，就是自己。再一看彩荷那边这位公子爷，这铺刚搭了，那男仆啊、丫鬟呢，全都围着伺候的，那就别提多么周到了。而且家里边吃的都是山珍海味，穿的那都是绫罗绸缎。哎呦，月英这么一想啊，每天过这样的日子，这个彩荷她还想不想修道啊？不行，我得呀，试探试探的。怎么试探呢？一想自己带着那部《道德经》呢，也就是念书的时候啊，哎，老师教给这个功课做完了。长不长的呢？就把这个《道德经》拿出来，自己看这个《道德经》。不单自己看呢，还叫着蓝采和过来，哥哥，你过来，这个字我不认识。其实就让他过来也看一看这个《道德经》。一开始的时候啊，这蓝采和呢心想：你看，你上我们家读书来了，还带着《道德经》，呵呵，显得你多有学问似的。老让他过来看。再加上那一天吧，先生教书累了，先去休息去了。妞儿跟彩玉两个人呢，出去玩去了。这个书房里边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这个彩荷问了问月英：“妹妹，你老让我看那个《道德经》，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呦，哥哥，难道说你忘了吗？你忘了我们两个人在明王大殿上发下的誓言？”跟你实话实说吧，这个《道德经》那才是我们两个人应该学的正经的经文呢。月英这么一说呀，蓝采和是哈哈大笑。哎呦，我的好妹妹呀，你可应该明白，上一世的时候，你我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可没有夫妻之实。多亏仙师。还有冥王玉成，咱们俩，你看到了今生今世了，我们两个人匹配成夫妻，又续良缘。你看一看，这哪儿不好啊？妹妹，你可应该知道修道那是多么难的事情啊！哎，即便说咱们两个人能够修道，能不能修得成啊？万一要是修不成，岂不耽误了这个大好的年华吗？妹妹。你看一看，读书日后呢？你长大成人嫁过来，咱们俩是多么美好的姻缘呢？我的好妹妹，你说我说的这些话对还是不对呢？啊，月英这么一听，哎呦，感情我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可又一想啊，是啊，你看他们这个家境是如此的富贵呀，难怪。这个人呢，换了环境以后变成这样了，他的心情都会有所改变。你看，他就是神仙，到这样的环境了，他也禁不住利跟欲的迷糊，都失了本性了。他怎么能够这样呢？哎呀，哥哥呀，哥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你忘了我们在冥王殿上边一块发下的誓言吗？我们两个人那可要同修同练，一块出家修道。我们是要成为仙人的，这日子再好，月英越劝他越来劲儿。月英心想啊，哎呀，事到如今了，我应该想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回心转意呢？八仙得道。第八十一琢磨这些主意了，哪知道啊？与此同时，还有人呐，嘿嘿，费力费心的这琢磨他们两个人呢。谁呀、啊？就是蓝文那小老婆，那个爱妾胡氏啊。您想想，原来就因为大太太乌氏不能够生养，这个蓝文呢，

才娶这个胡氏。自打胡氏进门以后真不含糊啊，没有这么几年的功夫就给他生下一女一男。满以为这回啊日子完全好过了，怎么家里边好容易有人接待这个香烟，说都是兰家的后代，但是身份毕竟不一样啊。那个彩荷是大太太生的，这是嫡生。彩玉跟他的女儿妞儿，那是小老婆生的，在家里边这个地位特别的低下呀，也就是比这个佣人呢稍微的高这么一点儿，待遇上也不一样。还甭说从老爷太太那儿，就是从这个丫鬟婆子仆人这儿，这个眼神都看得出来。什么时候您看这些仆人们对待蓝采和那是恭恭敬敬，左一声公子爷呀，右一声公子爷。对待这个彩玉跟那个大妞，嗨，也就是哟，二少爷你起来了，哟，二少爷您干什么去，也就这么个称呼呗。哎，本来就够凹头的了，你瞧这一回倒好啊，请来这么一个教书的先生，还居然的把这个没过门的儿媳妇儿，刚这么点的小孩儿月英给弄了。你瞧这大太太啊，就对月英那个孩子视如掌上明珠，这个喜爱劲儿就甭提了。嘿，尤其在一念书，也怪自己这俩孩子也忒不争气了。嘿，怎么教啊？您看看也学不会，再看人那俩孩子，那真是别提多聪明了。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不单先生夸，您看老爷乐的，肯定的，以后这一片家业呀，这都要交给蓝采和他们小姑母俩去执掌去了。真到那个时节，嗨，我们娘儿仨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越想啊，自己越没出路，越想呢，自己越窝囊。这不在屋子里边正发愁呢吗？就在这功夫，屋门一响，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胡氏抬头这么一看，谁呀？哎，感觉是他那娘家兄弟胡谦来了。这胡谦呢，是接长不短的往这儿跑。什么原因呢？这个人呢，在外边可以说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整个一片家业全都让他耍钱给输光了。那么没有吃喝怎么办呢？知道啊，姐姐在人家蓝家做小呢，哎，手里边有俩提起钱儿，所以他经常不断的就钻到人家蓝家来。倒是也知道，也没有人呢正眼瞧他，就包括那些仆人们看见他都不爱搭理他，也厚着脸皮来到府中啊，就往他姐姐屋子里边这么一钻，也没别的，就是跟他姐姐要俩钱儿花，哎，拿出去接茬再赌去。胡氏的心里，哦，姐姐，这件事情我早替您想过了，你早就替我想过了，可不是吗？我，您就想什么办法把他们啊那什么，是不是？要不那么的话，将来这个罪您可是受不了。哎，那个，我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姐姐，这事情啊也不是这么一天两天的，您让我慢慢的给您想出这么一个好主意来，您看怎么样啊？你还能够替姐姐我想出好主意来？那当然了，咱们俩是亲姐弟，是不是啊？我帮您慢慢想主意去，怎么着？您先给我点银子，是不是啊？多少啊？五两，五两就够。呵，一张嘴就是五两，等着我给你拿银子去啊。这胡氏拿出五两银子给了他弟弟胡谦，别忘了我的事，您放心吧，姐姐，我始终替您想着主意呢。这胡谦呢，拿着五两银子他走了。过了半年了也没有消息，正赶上夏天。哎，这个大太太巫氏啊，你想想年纪也不小了，身染重病，这一病就起不来了，把这个蓝文给急的呀，几乎哎就把江这边那个大夫全都请遍，不能没人做主，这可怎么办呢？一想这把年纪了，也不能够再细许，就让他呀代管几天这些一切家务吧。于是吩咐就把这个账本钥匙啊，哎，全都交给胡。

0: 胡适，让胡适掌家。
1: 哎呦，
0: 这胡适就跟小人乍富一样，
1: 这回手里边可有权了。
0: 哎，账本钥匙都归我管了，而且这些仆人、丫鬟、婆子，这回啊，你们全都听我的分派。哪一个要是不听的话，我就家法从事，他岳武扬威呀、啊，不可一世了。洋洋得意。当然了，这些家人们一看，现在他掌权了，对他呢，赶快的，也就是点头哈腰，一再的奉承他。哦，他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这天呢，在屋子里边正喝着茶呢，他那娘家兄弟胡谦又来了。一进门，哎呦，姐姐怎么着？嘿嘿，我这儿给您道喜了啊，恭喜您！恭喜我什么？

里边啊，这个经验丰富的，年头多的，哎，这么一位老伙计，暂时的先代理这个掌柜的。您可听明白了啊？这是代理，对不对啊？哎，如果说这买卖啊做得好，挣了钱了，一切一切都没出什么差错，那是万事皆休啊。一旦要是出了差错了，哎，就下边这些伙计们七嘴八舌的这么一嚷嚷，嗯，传到老东家耳朵眼里边去了。老东家一想啊，干脆他毕竟还是伙计，行了，从外边再聘请这么一位正式的掌柜的来吧。得，这一下啊，这位代理的掌柜的照样得下马。姐姐，我说这话您明白不明白呀？您现在就好像那是代理的掌柜的，哎，别看现在这些家人们都听您的，万一有点什么差错，哼哼，这蓝的老爷把手这么一葫芦，您还旁边待着去吧。我看您在这个院子里边，您还怎么过？恐怕那个时候啊，哎，您的日子可就更难喽。这胡适一听完这番话，哟，俩眼也直了啊。那可说呢，哎，我的好兄弟，你倒是帮姐姐我想个主意，你看是不是？还得让我帮您出主意吧，姐姐。您说这个主意得费多少脑子？没别的，您得多少给我点银子吧？啊，哦，纳了归期，你这还是为银子？哟，姐姐，您这话怎么说的呢？我这不是还给您出主意呢吗？您想想啊，我要是出完这个主意，兰家这么大的家业都归在您手里边了，不单是您呐，啊，哎，就连绿儿跟妞儿都跟着享不尽的这一辈子荣华富贵，那多少钱呢？就那个主意难道说还不值几两银子吗？啊，好，要多少还是五两啊？行，我给你拿银子去。嗯，把银子给他了。你说说我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您呐，现在不是趁着啊，我那个姐夫身子骨不好吗？他这不得吃药吗？啊，您借这个机会得好好哄哄他呀。哎，您得把他哄高兴喽，您得想方设法的让他把您呢给扶了正。只要是把您这么一扶正，您可就名正言顺了。到了那个时节，兰家的大权在您手中这么一握，谁敢跟您扎刺儿啊？是不是啊？到那开始，这些家人们啊，也甭管这丫鬟婆子，谁敢不听您的？这是永久的江山呢。哦，对，行，您说这五两银子值不值？嗯，值，那行了，走吧。哎，这胡谦揣着个银子，转身他也是刚要走，扑哧他又乐了。哎，听你的话了啊，不过呢，你呀、啊、还得帮我想主意。那是啊，我什么时候也不能说撒手不管呢。不过姐姐，这还有一句话你可听明白了啊，尽管心里边这么想，脸上边那个显得对那俩孩子可得特别的亲热，你明白不明白？这可就叫做别往下说了。干嘛说出来又是你的主意，还跟我要钱是不是？您看您看，我不说出来您明白，谁说我不明白呀？ 啊我明白了，那这叫做什么呀？这个呀叫做笑里藏刀。哎呦，姐姐，眼瞅您的学问可就见长了啊，我这不都是跟你学服帖帖的。兰文心想啊，这个胡适自打过门以后，虽然说是我的小妾，也没对我身上这么下过心呢。哦，这是原来啊有大太太活着，人家有这个心也不敢尽这个力，怎么怕大太太吃醋啊？你看看，早知道这样的话，哎，我就更应该多疼爱他呀。嗯，再加上这胡适啊在旁边又一再的跟他嘀咕。过了没有这么几天的功夫，兰文这个病体呢稍微有所好转了，吩咐家人赶快的把这个同族里边的这些有头有脸的亲戚朋友们都给我请过来吧，摆上酒席。孩子今天也别念书了，都过来过来。当着孩子家人还有所有的同族的这些亲友们，兰文呢

就在这个酒席宴上边宣布了，说既然吧不再想许家的田房了，我就把我这个爱妾胡氏扶为正室。月英啊，彩荷呀，包括这个胡氏自己那俩孩子，就在胡氏面前这么一跪磕头叫娘。这个胡氏您瞧装的呀，一手拉着彩荷一手闷呢，向来都是长鞭草顺风倒啊，一看现在大权都落在胡氏手里边了，而且现在把胡氏已经扶了正了，这个都得听人家的了，一个个马上过来啊，您看吧，这胡氏怎么分配怎么是，一个个全都顺顺溜溜的，对这个胡氏就甭提多么尊敬了，不单对这个胡氏尊敬啊，马上您看对胡氏那俩孩子彩玉呀、跟妞儿跟过去还甭说称呼，就那个眼神也都不一样了，是格外的呵护。那是啊，人家的母亲现在已经扶为正室了，这两个孩子那当然的，哎呦那也是，哎呦公子，哎呦小姐，这么称呼吧。倒是啊，彩荷跟月英这俩孩子心里边倒没什么，什么原因呢？原来对这个胡氏呢也没有轻慢过，现在母亲死了，既然她是后妈，照样的还这么恭敬她。哪知道这胡氏一天到晚的想着如何下手除掉这两个孩子，但是老找不着机会呀。这一天，彩荷、月英还有这个彩玉还有大妞都在这个书房里边正读着书呢，猛然间呐，就是江那边王家一位街坊小伙子跑来了，到这儿给报信来了。报什么消息啊？就说是王月英他们家造了这么一把大火，他的母亲牛氏烧死了，他的父亲王光一看妻子被烧火了，家里边好容易这么一片家业呀，烧了个精光，嘿嘿，一口血吐出来，现在也是奄奄一息，要求月英赶快回家，能跟他父亲见上这么一面。兰文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想：哎呀，亲家翁怎么遭此如此大难呢？恨不得马上自己过江去看看去，身体有病又去不了，赶快的让家人就带着彩荷跟月英这两个孩子立刻坐船过江去看看去。当时把这个月英给急得知道啊，早回去一会儿父女能够见面，晚回去一时恐怕要想见面是难上加难。

0: 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通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3: 前文书咱说了，贺龙的两个部下贺东子、王小山到王村呢来宣传破除迷信，哪知道这个事儿就得罪了张二老。这张二老这小子手段真毒辣呀，你别看披着八卦仙衣，嘴里念着无量天尊，满嘴的仁义道德，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这小子也是披着人皮的豺狼啊，野心勃勃，和那古高如两个人是臭味相投。他们残忍的把这俩人杀了，贺龙能答应吗？为了慎重起见，调查清楚背景是怎么回事，贺龙领着人回到洪家关。这个消息叫古高如得着信儿，他马上找这老道把这情况详细的一反映，而且建议老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天意该着啊，贺龙领人回来了，人单影只，正是咱们下手的好机会。张二老点头称是，他们立马采取行动，召集他手下的会众，能有300多人，其中有60个是他的徒弟。所谓的吃了服了就可以刀枪不入，这些人就好像杀神附体一样，带着引火之物，由古高如和张二老领着，偷偷摸摸来到洪家关，要把贺龙及其手下众人一网打尽。你说有什么深仇大恨，就这么干。这个人呢都有点变态。等到达的时候正是半夜12:05左右，到在家里头呢，这贺世道正睡觉的时候，听见外边枪声大作，喊杀震天，窗户纸都叫火光给映红了。他推开窗户一看，大吃了一惊。贺世道也会功夫，贺龙的本事就跟他爹学的，别看上了几岁年纪，腰腿力变。老头从后窗户跳出去，又翻过矮墙，是逃之夭夭。他跑了，手下人可倒霉了，书说简短了，就被这个张二老、古高如众人是一网打尽，杀死了18口人，而且对老贺家的人是要斩尽诛绝。不管你跟贺龙是什么关系，是远是近，只要你姓贺，我就杀。按照张二老的意思，把姓贺的剪草除根，见房子就烧，是见人就杀。结果这一场大战，贺龙本家贺连元一家5口人被杀，小女儿被火活活的烧死，老贺家死了10口人，房子烧了200多间呢。天快放亮了，吴高如他们一看没抓着贺龙，深感遗憾，这才吩咐一声撤。这会儿强盗就撤出洪家关，这洪家关太惨了，被大火烧了半趟街呀，多少户人家是家破人亡啊，哭声一片。这消息第二天就传到贺龙耳朵里，

贺龙急得一跺脚，哎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看来我是被人给算计了，人家走到我前面一步了。他马上带着200多人就返回洪家关，到这救火处理善后。一看乡亲们哭成一片的，是老贺家的家族，说什么的都有。有位老者也姓贺，是幸存者，拉着贺龙就说：“尝尝，你是一个人玩枪，老贺家全族遭殃啊！你没想想这个后果呀，这日子可咋活呀？”这句话像钢刀一样扎在贺龙的心上。还有的人说：“多好啊，这多好！咱本地出来一条龙，是全村跟着穷，没法过了，没法过了。”贺龙啊，出来救济大家之外，马上召开安抚大会，在会上一个劲儿的说好话，一个劲儿的安抚大家。贺龙说：“叫他们烧吧，叫他们杀吧，老贺家的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只要我们这些人还在，就有报仇雪恨的那一天。”贺龙突然得这个信儿，把那个张二老给逮住了。你说事情怎么那么巧啊？那张二老嘴仁义道德，这小子什么不是人的事儿他干什么？在王村啊，离着不远有个小山村叫王家嘴子。王家嘴子有个寡妇跟他不错，哎，他呀忙里抽闲会这个小寡妇去了，结果有人给告了密了。贺龙的人趁夜去掏去，一下堵了个正着，把这个张二老是生擒活拿。等带回洪家关来，老百姓恨的把他撕烂了，碾碎了，把他砸了都不解恨，是一顿乱棒把张二老打死。但是遗憾的是，武高如这小子跑了。当然这个事儿完不了，大伙儿记住他的名字，等将来逮着他再算账不迟。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咱们单说这一天，从李州传来了好消息，李州王子斌王将军非常器重贺龙，贺龙又成为他的合作伙伴，成为独立团的团长，所以呢他要给贺龙啊捐赠50条枪50箱子弹。你说这数量也不小啊，得叫贺龙派人来取来。贺龙接着这封信之后是非常高兴，现在就需要的是这个，觉着王将军够意思。为了表示答谢，因此呢贺龙得派几个代表，不介自己就去了，实在离不开。那叫谁去表示重视呢？他父亲贺世道是挺身而出：“尝尝，我代表你去得了。”哎，大伙说斯文，后加入贺龙的队伍，但是跟他哥在一起干，他能有二心吗？他不得耽误点时间吗？跟着一块儿去的枪手还有个叫武大的人，姓武，排行在首，所以人们都管他叫武大。此人双手打枪，胆儿也大，也有把的力气，但是此人也有毛病，贪杯，爱喝酒。听说这次要上李州出远门去见王将军，他非常高兴，好几百人当中把他给选拔上，他也高兴。那么临走之时不得准备准备吗？正好他溜达出来到一个小饭馆去吃饭，怎么那么巧，正好遇上陈多。您还记着陈多是谁吗？也是个坏蛋呢。陈多、陈腰、陈好号称陈家庄的三只虎，他哥

0: 陈瑶死在贺龙手了，他对贺龙是一个恨百个恨。
1: 听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他投靠了猪八子了，这小子也到饭馆吃饭，正好跟古大两个人见着，在那个农村呢，盘根错节，亲戚连着亲戚，扯耳朵腮帮子都动，两个人要论一论呢，还是表兄弟。所以陈多一看呢，眼珠一转就有主意了，他知道古大跟着贺龙呢，主动拍胸脯，他要请客。武大贪杯，所以三杯酒一下肚，这嘴就没把门的了。陈多也是有意套他的话：“表哥，我瞅你气色不错呀，人得喜事精神爽啊，有啥喜事儿？”“
2: 嘿，啥喜事儿？混饭吃。”“
0: 哎，我表哥，你在贺龙那儿，贺龙北你个啥官儿？我这两下子连大字都不认识，能当啥官儿？就是跑跑腿送送信儿呗。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小的排长。”“行啊，排长啊，兵头将尾呀、啊，那说明贺龙对你还挺信任。信任不信任的，在一块混饭吃。”“我表哥呀，我可不是揭你的短啊，我哥哥陈瑶死在贺龙的手里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0: 你看，咱们是表兄弟，你表弟死在贺龙的手里，你还替他去卖命，你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人呢。表弟呀，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因为自家的恩怨呢，就恨别地的给贺龙办事儿。今天喝点酒，酒后吐真言，我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呀。”“我说兄弟，你别不爱听啊啊啊啊！原来如此，好好，知恩必报，俊杰也。表哥，我赞成你，赞成你。”这陈多嘴上是那么说，心里这个恨，心说古大呀，古大，你纯粹他妈不是个东西，你还说怕我不爱听，我能爱听得了吗？你变了。于是他又套这古大的话：“大哥，你吃饭最近忙什么？吃完饭干啥去？”“
2: 我要出差。”“出差？
0: 贺龙利索了。”
3: 表弟呀、啊，
0: 我呀实在没办法，人在要取回来，因为怕路上不太平，选拔了十名枪手保镖，我就算其中的一个。你说好几百人把我给选上了，这不是件光彩的事吗？说明我们独立团的团长贺龙对我的信任。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临走之前我吃顿饭。”“
2: 哎，表弟，军事秘密啊，你知道就行了，千万别跟别人说，知道吗？”“
0: 我能说吗？我说得着吗？你放心，放心吧。”“
2: 哎呦，
0: 陈多这小子眼睛就一亮，这可是个重要的信息。闹了半天，这里边还有这事儿，今天真是活该呀！”他高高兴兴付了钱之后，一溜烟儿去找猪八子，因为他现在就依靠着猪八子，把方才了解的情况跟猪八子。陈多一看哪儿，鸡鸣关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杂草丛生，多见树木，少见人烟。看见没？鸡鸣关。他们飞也飞不过去，咱就在此埋伏。
2: 好嘞，
0: 派谁？

谁去的？陈多算一个，他们又划拉着古高如，还有个小子叫陈继之，还有个叫白文忠的，都是著了名的土匪，带了30个人，30支枪。头一天他们就出发了。要不说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办不到的事儿。这贺龙做了决定之后，没想到走漏了消息。那会儿那人头脑也不怎么那么简单，什么叫保密法呀？什么叫军纪呀？几乎非常淡，哪像现在这个人警惕性这么高？那差的太悬殊。泄了密了，贺龙是全然不知，起了身了。在路上是饥餐狼狈，内心世界是截然不同啊。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猪八子恨透了贺龙，连做梦都想把贺龙一家是斩尽诛绝，机会来了他岂能错过呀？因此他命令手下的人陈黑满、陈多、武高如、陈继之20-30人呢，带着家伙就埋伏在鸡鸣山三人潭附近，准备劫杀贺龙的父亲和他弟弟等人。来了个金风未动禅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所以说这个人呢是最阴险不过的。翻回头来再说贺龙的父亲带着儿子还有10名保镖、5名商人，都骑着马匹，20来人，20多匹马，那个入套里啊都带着贵重的物品。当时什么东西最贵重？往上峰送礼是大烟土，那是敲门砖，是比较值钱的。带着20斤最好的大烟土，您说就从这一件事来说，那旧社会那个官场还好得了？表面上说禁毒，实质上上层社会的人、下层社会的人吸毒的人十有七八，都成了烟鬼了。那个社会能好得了吗？身体能健康得了吗？但是当时那玩意时髦，谁也改变不了。贺世道领着人一站一站往前走，心里头盘算着，到了墓地之后把礼物往上一送，人家答应了，给一部分枪，给几十箱子弹。现在我儿子贺龙是急需要这些东西，枪是最宝贵的，但愿一路顺利，早去早回吧。因此他们是加紧行程，这一天就来到鸡鸣山下。左边是鸡鸣山，右边是三人潭，是有山有水，风景如画。他们哪里知道这有埋伏，正往前走着，冷不丁就听见一声枪响，啪扑通，带连那10名保镖头一个脑袋中弹摔于马下，这家就乱了套。连贺世道等人赶紧掏枪，不住的还击，还击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先下手的围墙，一顿乱枪射击。虽然说双方对射，贺世道这伙人是伤亡惨重，转眼间10几个人全都死了。贺世道腰部还中了一枪，老头本来就上了年纪了，觉着腰部一发麻，预感到事情不妙，赶紧调转马头就往回跑，那能跑得了？啪啪啪啪啪，枪声大作呀！正好一枪打中了贺世道那匹马，马栽倒了，贺世道扑通从马上摔下来，旁边就是水，咕噜咕噜绑，栽到三人潭里去。但贺世道呢？别看上了点年纪，身体不错，而且从小水性就大，老贺家的人都会水性，甭管。

那多深浪有多急也淹不死他，无奈的身上受了枪伤了，老头拼了命一边求水一边心里想，坏了坏了，这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得罪了仇人，在此劫杀我们，无论如何我得保留这口气，回去告诉贺龙啊。他拼命往对岸游，没想到好不容易到了对岸了，对岸也有埋伏，埋伏的这小子姓白呀，叫白文启，老古家的姑爷，手中拿着把鬼头刀，老头刚一个爬到岸上，这个白文启是手起一刀的，给我拽着，咔嚓一刀，斜肩铲背，砍的可够重的，好像没把膀子给卸下。老头哎呦一声，二次滚落水中，被水浪一冲，哗，被下游就下去，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那么其他这陈黑满就说，师父，我们抓这个俘虏，你猜是谁呀？贺龙的亲兄弟叫贺文长，这小子腿瘸了，其他的人全都击毙了，贺龙他爹掉水里了，又中枪又挨刀，估计也好不了，时间紧迫，我没见着尸体。行行，这就够意思，我就出这口气了。来人，把那个贺龙的兄弟贺文长给我押起来，好生监管。陈黑满不明白，就问师傅，还留着他干嘛呀？不然的话，在半道我们就把他解决了，交给您了，认为叫您杀了他，您出口气，怎么还压下来？费那事干嘛？你懂个什么呢？我现在不杀他，我有用，我拿他做人质，跟贺龙交换条件，我叫贺龙拿50,000块大洋来赎他兄弟，不介，我就用大龙气把他兄弟给蒸了。我师父，冲您这一说，贺龙要真拿来50,000块，你就把人给放了。哈哈哈哈，你头脑真他妈简单。这是一计，他送来钱，贺文长也活不了。他送不来钱，他更活不了，我叫金钩钓鱼之计。不过贺龙这小子又是个孝子，又讲义气，估计他不能不来呀。我说黑马呢，你们还得辛苦辛苦啊！你跟高如你们几个带领帮弟兄埋伏在骆驼岭下，如果贺龙真要来赎人，一举全歼，好吗？是是是，您说这帮小子够多足了。单说猪八子把人找来给贺龙写了封信，内容写得挺清楚，我敢做敢当，说明了你兄弟在我手里呢，限你3日之内送了50,000大洋来，钱拿来了你们弟兄能相见，钱拿不来我用龙替把他蒸死，一点也没隐晦，就这么写的落款。猪八子派专人给贺龙送去，多嚣张。翻回头再说贺龙，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为在那个年代信息不灵啊，交通也闭塞，全靠着书信传达意思，往往一封信呢不定得多少天才能送到收信人手里，有很多的信呢还遗失了，所以他不方便。但是贺龙呢把父亲兄弟一行人等都送走了，心里他不放心呢，贺龙还有点后悔，为啥？爹上年纪了，虽然说体格不错，万水千山，一旦有个水土不服，三长两短，对不起爹，爹这一辈子净受苦了，一天福都没享。但后悔有什么用啊？人已经出发了，贺龙的事情也多，所以慢慢的就不想这个事儿。单说这一天，贺龙在教训场操练人马，突
突然听马

殿报告说常德府派人来了。贺龙就愣了，常德谁呀？他赶紧回到办公室，把送信的人叫上来，看着特眼熟。送信人一乐，贺团长，您还认识我吗？想起来了，你叫来福，对，一点不差，您的记性真好，还记得我呢。哎呀，快快坐坐坐坐，来福，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我们旅长让我给您送了一封信，哎，信在哪儿？在我怀里。来福说着，把信掏出来。他们旅长是谁呀？是林修梅呀。您还记得这个人吗？林旅长，就是举荐贺龙加入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贺龙的好朋友。贺龙啊，一边要看信，一边就问来福啊，旅长好吗？贺团长，我们旅长高升，现在不是旅长，是军长了。哦，升军长了，可喜可贺。贺龙把信展开，竟拦路虎，认得的字儿不多，他赶紧把贺锦斋给找来了。锦斋啊，给我念念这封信。哎，贺锦斋滔滔不断把信高声朗读了一遍。贺龙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一拍大腿，好，太好了，太好了，我贺龙盼的就是这个日子。那位说信上写的都是什么呢？这个事儿咱们还得简单的介绍介绍。当时的政局十分动荡，北洋政府频繁的换将，你方唱罢我登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袁世凯袁大头死了之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位置。黎元洪啊，有个绰号叫泥菩萨，心肠比较软，这个脑瓜不是那么灵活的，是个窝囊总统，所以呢就发生了张勋伏弊。这张勋呢又叫辫子帅，把那溥仪扶上宝座，打算恢复清朝，这叫伏弊运动。没想到一天的功夫，遭到全国各地老百姓的反对，遭到各地军阀的反对，在强大的呼声下，张勋伏弊失败，他跑了。那溥仪啊，仍然回到故宫里头当他那个小小的小皇帝。当时呢，由冯国璋又做了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冯国璋做了大总统之后，段祺瑞不服，在马场誓师。后来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一个总统一个总理，成立了两府，谁都想独揽大权，谁都想说了算，总理不服总统，总统不服总理，耗子动刀窝里反，打了个乌烟瘴气。这个段祺瑞有点阴谋，后来把国会给解散了，因为当时主张民主自由嘛，什么事情都得国会通过，这样的话段祺瑞太受制约了，因此他一怒之间把国会遣散了。这个事儿发生在1917年的7月，这不是说书的人胡说八道，实有其事啊。孙中山先生得到部分海军的用钱人，你算对比之下太有点悬殊了。到了1918年的3月，南北两军爆发战争，林修梅现在是护法军第五军的军长。那林修梅跟贺龙关系不错呀，他就想到贺龙了，那是虎将，是我的好朋友，现在我在用人之际，不能叫他在桑植县待着，应当动用他这个团，故此派专人来福拿着他的亲笔书信到了桑植县来。

请贺龙，同时还带了一部分枪支弹药，还送了不少钱，还有一张委任状，委任贺龙为前线副总指挥独立团的团长。贺龙高兴就高兴在这儿，他梦寐以求的就是保护孙先生，听孙先生的指挥。现在护法大战开始了，孙先生用自己了，能不卖命吗？能不高兴吗？机会终于来了，所以才把贺龙乐成那样，把礼物全都收下。他告诉来福，现在时间紧急，我不写回信了，请你辛苦一趟，马上回到前线报告军长，就是我贺龙是随后就出发，咱们在前线不见不散。来福点头应允，吃罢了饭之后骑着马他走了。贺龙是十分兴奋，愁云一团部里头有人认出来了，一看又谁呀、啊、是团部的军事参谋贺知清。贺知清跟贺世道跟贺文长一块儿去办事儿的，那些人都死了，唯独他一个人活着回来的，闯重围满身是伤，真不容易，是九死一生啊！因为在路上跑得太急太快，人困马乏，受伤过重，流血太多，因此昏倒在地。等抬到团部，贺龙听着外边一阵大乱，也迈步来到院里了，身边还跟着不少人。贺龙也吓了一跳，是谁呀、啊？快快把脸洗干净，用水把脸上的血洗下去。贺龙这才发现贺知清，本家的兄弟。哟，这不是知青吗？这怎么回事？赶紧请大夫。大夫来了，又上药又扎针灸，进行紧急抢救。半个多小时之后，贺知青这口气才上。一看身边全是人，贺龙正在旁边，伸手把贺龙的手抓住了，半天没说出话。贺龙就问他：“兄弟，我爹呢？我弟弟呢？我叫你们办事儿，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团长，出事儿了，出事儿了！我们在鸡鸣山三人坛遭到伏击，是怎么回事？我算侥幸，闯出重围。我跑到深山老林里，兜着大圈子，我跑回来了。大概其他的人，包括老爷子，哈，这都够呛啊！贺龙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屋里的人是无不惊骇，怪不这么多天没有信儿，闹了半天遭到伏击了。听贺知清这一介绍，肯定是猪八子的人干的。猪八子这小子也太狠点儿。贺龙面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吩咐人赶紧把贺知清抬下去，好生调治。满身是伤得治。贺龙转身回屋了，往太师椅上一坐。心说话，我爹现在怎么样？我弟弟怎么样？莫非都战死了不成吗？哎，正在这时，外头有人进来报告，说洛特岭派的人给您送来一封亲笔信，是他们的龙当困。这是一二，就即使筹措出来了，能不能把人救得回来，还在两说着。这事太难了。谁也不敢轻易发表意见，都瞪着眼睛看贺龙拿主意。贺龙是面色铁青，一语皆无啊。好半天他把信拿过来掂了掂了，咔嚓咔嚓撕碎了。陈图南是参谋长，陈图南不明白，就问贺龙：“团长，您这是啥意思？您是不是拒绝了猪八子的要求？”“对。”王八蛋！

出我没有5万块钱的羊，我就是有我也不给他。这笔钱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我花我要花到刀刃上。哎呀，团长啊，你想想后果。猪八子这种人是心狠手辣，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既然他说出这话，他就做得到。倘若老人家和你弟弟在他掌握之中，你拒绝了他的要求，是什么后果？哎，你得好好考虑考虑。不必考虑了，我父亲生我养我不容易，我弟弟跟我血肉相连，我能不心疼？但是涉及到我们老贺家，这是私人的事情，我绝不能动用公款，我去赎人去，我能干这种事吗？你们大家都知道，方才我接着书信了，孙中山先生要举行护法战争，正在需要我的事，大敌当前，我为了办私人的事儿，能把国家大事直直度外吗？谁轻谁重啊？陈图南晃了晃脑子，团长，话不能这么说。你父亲也好，你弟弟也好，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也是我们自己的人呢，他们也是军人呢，怎么能说是你私人的事情？我看团长，你需要认真对待。营长韦静斋过来，韦静斋是个火爆的脾气。团长，我们太窝囊，你下令，我带着我的第一营平了他的骆驼岭，活捉猪八子，把人我救出来。我活出这一个营的兵力，我得想法达到目的。团长下令吧。对，团长下令吧，出发，马上出发。但是贺龙是一家之主。他不表态，别人瞎咋呼。贺龙把大手一晃，别说了，我意已决了，去把那送信的人给我带来。时间不大，猪八子手下那个小土匪上来了，他一见贺龙啊，腿肚子都转筋，扑通就跪下了。他敢动一根汗毛，将来我叫他赔一根金漆杆。我看他敢，刘邦啊，连爹也不要了，连你不是梗吗？我说话也算数。来人，把贺文长给我提上来。贺文长是贺龙的老兄弟，还挺有知识的好青年呢，没想得了这么个结果。猪八子用手指问他，别怪我啊，你哥哥舍不得钱来赎你，我说话就得算数，你死别怪我，怪你哥哥翻脸无情，不认骨肉之情啊！来人，准备大锅把他给我蒸了。

不是说没有吃人肉的吗？还真就有。而后，猪八子吩咐一声，把那个肉给我剁下几块来，剁碎了，装在坛子里，给贺龙送一坛去，叫他下酒。作死！有人把这坛子送到桑植县。贺龙干嘛呢？正要整队出发，他没想到猪八子这么残忍。当他得知实情，看着这个坛子之后，贺龙哎呦一声，从马上摔下，是不省人事，发高烧，心跳过速，人事不省。经过紧急的抢救，大半天，贺龙这口气才缓过来。哎呦！等他睁开眼睛一看，那些哥们弟兄都围在床边。贺龙头脑很清醒，图南呐，你们干什么呢？哎呀，你可明白过来了！哎呀，把我们都吓死了。队伍集合好了吗？哎呀，你怎么还有心惦记这个事儿？有你之力，我迟早有一天，活擒猪八的这些仇人，肯定给你们报仇雪恨。老五届是大兴，老贺届是大兴，咱们血脉相连呢。武高如只是个个别分子，是老五届的败类。你不能因为一个鱼角的满国行，让好人都受了株连，千万不能这么干。贺龙还真就是明白事儿。由于他力排众议，把一场灾难给避免了。老谷家的人是非常感动，老谷家的族人当头的出了面子，凡是谷姓人家全给贺世道父子带孝，而且请来道士给超度，大家一同守孝表示赎罪。虽然谷高如是个败类，谁让我们姓谷呢？我们就得向老贺家的贺氏家族赔礼。一场干戈变成玉帛，是皆大欢喜。另外，在他们洪家关呢，还有个祖上留下的妈妈令。妈妈令就是老规矩，那就是父亲在出葬之前，离当前我得马上出发，现在就迟误了两天了。因此，贺龙率领独立团的三个营长，各连的连长是列队出发。出发之前，召开了誓师大会。贺龙是满身的戎装登台讲演，他在台上提出三条约束，三条军纪：一不准赌，二不准嫖，三不准抢。贺龙说：“你们可听好了。”不管张王李赵你姓什么，不管你跟我沾什么亲带什么故，也不管你是什么职务，如果这三条犯了一条，以军法从事，我是绝不留情。别说我贺龙到了时候翻脸不认人。结果贺龙说的极其严肃，台底下这人呢，有的还直呲牙，咦，心里说话开什么玩笑啊！天底下的军队有不赌不嫖不抢的吗？我们是特殊的军队，他不可能，这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当官的领贺龙出山就为的这个，让他攻打常德。单说贺龙，那心里头着急啊，策马扬鞭，叫队伍赶紧快走，但是力不从心。南方啊，它多雨，尤其在这个山区，这一些被树枝子的尖儿挂上了，那树可能有毒，它发炎了。贺龙说：“这么办吧，往前走吧。”团长，您是一团，不行，我不也是人吗？你少说废话，上马上马。贺龙就是这么个热心肠的人，那个士兵感动的直掉眼泪，被贺龙扶上马背。正这时候，一营的营长韦静斋，贺龙的铁哥们催马过来了，团长。

0: 您看，您把马给了他，您骑什么？您骑我这匹马吧。贺龙说，不不，我也走路走路，活动活动。不行不行，您是一团之长，你得指挥作战呢。您骑我的马。韦静斋从马上跳下来，把马让给贺龙。贺龙一看，好吧，那就委屈你了，兄弟，咱俩换着骑。就这样一站一站往前走，走出三天来开始宿营。这不下雨了，大伙衣服也比较干了，路上太苦了，所以弟兄们都早早的安息了。贺龙没睡，一团之长，非常时期，他得牵挂很多的事儿。晚上领着几个人查营查哨，有没有耽误事儿？他就这么认真，这么大胆的，明目张胆违抗禁忌。他蹑足潜踪到了营房前头，从那个缝隙之中往里头一看，好，真没想到，一营的营长韦静斋就让给他那匹马的那主。韦静斋做东，领着仨人在这赌博呢，玩骨牌呢。贺龙心说：“静斋呀，静斋呀，你疯了你呀！啊，你这是往我枪口上碰。”他跟韦静斋什么关系？发小的弟兄，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一起赶过马帮，一起出生入死。贺龙走哪他跟哪，对贺龙来说是左膀右臂，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就有一个毛病，好赌，嗜赌如命。就这么急行军，就这么累，他也没忘了赌。这贺龙有心进去制止，没有。一转身，贺龙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列队集合，然后准备出发。贺龙往队伍前面一站，面色铁青：“弟兄们，谁能回答回答我，在桑植县出发的时候，我有三条约束是什么？一不准赌，二不准抢，三不准嫖。”说的对。可是昨天晚上有人公开聚赌，公开违背我的军令，你们知道是谁吗？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不知道是谁。这时候韦静斋那个脸就变了色，汗就下了。一看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不承认不行了，恐怕团长是知道的。韦静斋往前大跨了两步，发行了个军礼：“报告团长，我昨天聚赌来的。”“还行，韦静斋，你还是实话实说啊，有种！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为，敢作敢当。”行，你跟谁在一块玩的？张三、李四、木头六，把那仨全指出来了，其中有俩排长。那你说，你违抗了军令，我怎么处置你？报告团长，我违抗了军令，随意团长处分，怎么处分都是应该的。好吧，弟兄们，念一营营长坦白的很好，因此从宽处置，不枪毙了。由于你赌博使唤的是手，我把你手指头砍掉，以示警戒。来人，把韦静斋手指头给我砍掉！一咬眼一闭，哥们儿，行行吧你。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咱说到，一营的营长韦静斋公开聚众赌博，违反了军纪。贺龙下令断去他左手的小指。其实贺龙啊，都考虑了，在五个手指头当中，这个小指的作用不太大。就把它砍掉了，也不妨碍。

在大事，另外是左手，因此才下了这个决定。行刑官马上执行，把韦静斋给摁住，把手放到菜墩子上，举起来明晃晃的鬼头刀。这行刑官心里还嘀咕呢，贺龙能不能变卦呀？心里头盼着快收回成命，这么做太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另外呢，贺龙身边这些人都是哥们弟兄，都想给韦静斋求情，但是一看贺龙双眼喷火，面色铁青，谁也没敢言语。贺龙一瞪眼，还愣着干什么？行行，是，咔嚓，就这一刀把小指给断去。韦静斋是惨叫了一声，啊，顿时是昏倒在地。贺龙又下令，参与赌博的那两个排长还有那个士兵也断去小指，一一行刑。其实贺龙这心里头也非常难过，尤其是韦静斋呀，那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兄弟，跟自己出生入死多年，对自己忠心不二。最使他痛心的是，你不应该带头赌博，是违反军纪，我不这样怎么约束三军？说到这儿，咱得举几个例子。古代包公陈州放粮，在十里长亭铡死的侄儿包勉，什么原因？包公到陈州放粮，他心里头有数，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不准强霸妇女，不准抢夺财物，不准收受贿赂。而包勉呢，认为我叔叔是钦差，我是他亲侄儿，我叔叔吃我母亲的奶长大的，我就犯点错他也得担待，他有这个依靠，他就为非作歹。包公得知这个信儿之后是气炸连肝肺，用狗头铡铡死包勉。后来才引出一段包公赔情，见着老嫂子解释这个事儿。包公为什么这么做？不把侄儿给铡了，陈州放粮就不能顺利进行。另外，咱们说过李自成，李自成为了整顿军纪，杀死族弟李十二。李十二违反军纪了，从哪方面讲，不应当要他的命。但是李自成为了约束三军，把他侄儿给杀了。类似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多的是。这就叫兵不斩，将不起人，无不肃然起敬，心里都犯嘀咕。咱可得注点意啊！韦静斋那是营长啊，那是太说话，没有一个不敢不听的。当天晚上，贺龙来看望韦静斋，一看韦静斋已经处理完了，包扎好了，面色蜡黄，是紧锁双眉，正在床榻上躺着。一看贺龙领一大帮人来了，韦静斋赶紧站起来行礼。贺龙拉住他的手：“静斋呀，哥对不起你，我不得不如此。”韦静斋这个人还真不错。大哥，您怎么这么说？我带头违反了军纪，我是后悔不迭。您断去我一指，对我是个教训和激励。您做的对，我一点都不恨您。参谋长陈图南在旁边也说，是南军，就是孙中山大元帅直接指挥，

弟子，双方在这儿展开了激战。贺龙率领独立团到了之后，你吃那么多，我不就亏本了吗？这个事儿叫蒋光祖知道，马上下令把那个士兵就地枪决。你欺负老百姓，你不够个军人，执行了死刑。这个例子太多太多，所以他的部下那是绝对服从命令，而且他这三个营战斗力极强。蒋光祖留下一个营守住常德，另外两个营分派在四门，其中第一营就守着北门，离着北门3里地布下军营，挖战壕布鹿角，等待南军。正好遇上贺龙这队伍，那还用说？有什么可说？见面就打吧，水火不同炉啊！贺龙亲临前线指挥，一声令下展开冲锋，跟蒋光祖这两个营是白刃格斗，是兵对兵，将对将，炮火连天，杀声震耳。结果这一交战不要紧，贺龙的人马吃了亏了，从人数上讲不低于对方，从战斗力上讲也不次。那么吃亏在哪儿呢？贺龙手下这些人没经过什么太严格的训练，尤其是家伙事儿不顶用，武器差。人家蒋光祖的队伍装备精良，一色是日式的枪炮，人家还配备有机关枪、重火器，贺龙这儿没有，那不吃亏等什么？叫人家一顿连珠炮，打的贺龙手下的人是哭趴下。团长，不能硬碰硬啊！您看得清楚，对方火力太强了，我们手中的家伙事儿不赢人呐、啊。这样打下去，损失惨重。团长，您别生气，撤吧，撤到有利的地区和保存咱的实力。你胡说八道！我贺龙生来最觉着可耻的就是叫子弹追着跑，这是前线。你看，当团长的要不怕死，其他人还有什么说的？就硬着头发，兵器兵不上，再想玩命也不好使唤。再看对面那两个营，就展开了反击。活捉贺龙，别让他们跑了！一举全歼，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冲啊！扇子面型的奔贺龙就包围上去。韦静斋浑身是血，满脸的尘土，拎着盒子枪冲上来。团长大哥，撤吧！再不撤，就叫人家抓了俘虏了。你看都冲到眼前了，贺龙一瞪眼，你再说我枪毙你，不撤，给我顶住。他下了死命令，谁敢不听？大家是严守阵地，就豁出去了。正在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没想到蒋光祖手下这两个营打着打着忽然之间退了兵了。嗯，贺龙就一愣，他们打了胜仗，占了上风，怎么退了兵？摘耳朵一听，再一听从侧边枪响如同爆豆，明白了，有援军帮忙。正面是贺龙，侧面有援军，难怪蒋光祖率领的军队退下去。贺龙是转忧为喜啊，弟兄们，机会来了，跟着我冲冲啊！这真叫绝地逢生啊。

转败为胜。贺龙率领大军一下就攻进常德城，蒋光祖大败，但是他的元气未伤，率领残兵败将退出南门，找了个有利的地形，挖好了战壕，准备了大炮，想要反攻常德，形势依然很紧张。贺龙率领独立团进城之后，也严加布防，随时准备玩命，一面是出榜安民。这贺龙就打听谁帮了咱的忙，侧翼上助咱一臂之力者是谁呀？后来陈图南派龙也不清楚，蒋光祖也不清楚，闹了半天，这是最高层研究决定。现在的贺龙啊，顶多是个独立团的团长，对中央的大事儿他望尘莫及呀、啊。现在北洋军政府当家的大总统是徐世昌，冯国璋下了台了。这徐世昌本来想打一场大战，把孙中山给消灭，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了一位英雄好汉，哪一位？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儒将吴佩孚，吴大帅。吴佩孚是坐镇中州，在洛阳指挥全军。吴佩孚是通电全国呀，南北政府他全通电了，而且警告徐世昌说，我站在中间的立场给你们双方调停，希望你们罢兵息战，老百姓太苦了，连绵征战是痛苦不堪，照这样打下去中国必亡，因此要求北洋政府立刻停战，如果不听，我要参加孙中山的队伍，共同对付北洋政府。那吴佩孚为什么这么说？有兵权呢、啊、有军队、啊、底气足啊。说句俗话是财大气粗腰杆硬。言下之意，你徐世昌要不听我良言相劝，我要助孙中山一臂之力平着你的北洋政府。要提到吴佩孚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现在我听说有作家正写吴佩孚的专著，这书也相当的精彩，那吴佩孚也是一代了不起的人物，比其他的军阀要强得多。因为咱这套书说的是贺龙全传，咱也就是点到为止，不必细说。吴佩孚这一通电，徐世昌缩了脖子了，不敢打了，再打他怕把吴佩孚给得罪了，因此被迫通电全国，通知他手下的部队停战，能退咱就退，能让咱就让。蒋光祖也接着上峰的命令，尽管他不清楚是怎么搞的，但是军令不能不服从，率领他手下的人马退兵200里，于是常德外围的围解了，贺龙就高高兴兴占据了常德府。因为贺龙身先士卒，攻打常德有功，受到第五军军长林修梅以及上峰机关的表彰，委贺龙为常德的镇守使。其实贺龙也升了官了，但是贺龙对这官不感兴趣，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听说了他的直接顶头上司是陈渠珍。陈渠珍是谁？前面书咱说过，就是湘西镇守使。这陈渠珍先是拉拢贺龙不成，最后反目成仇，他就收买了古高儒，在里头策反，害得贺龙一家人

0: 父亲弟弟全都死，贺龙对这个陈渠真是深恶痛绝，心说我在这儿，我受他的领导指挥，我不干，我宁愿给好汉的拉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这头一个他不同意，第二个不同意，他觉着这常德远离桑植县，离家乡故土太远，他思念家乡，父亲弟弟大仇未报，他不甘心。现在一看停战了，完成了任务，也对得起林修梅了，所以贺龙递上辞呈，拒绝接受镇守使，要求回桑植县。林修梅是深表同情，就准许了。因此贺龙率独立团的弟兄又返回桑植县。到了县城外，他一打听，桑植县现在有人管了，有个姓马的团长在此坐镇，这个马团长就是叫他倒戈投降，如果他不投降，叫他土豆搬家滚蛋，咱不费一兵一弹就能把桑植给收复，你看怎么样？贺龙点了点头啊，我太赞成，不过你要进城，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陈图南一笑，他也不敢，你大兵在城外驻扎，他敢动我一根汗毛吗？你就听好信就得了。陈图南一个人带着两个护兵，骑了一匹快马，是直奔桑植城，要顺说马团长。究竟这个马团长能不能听，下情如何，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堤，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乱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
1: 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惭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这样一些队伍，主动带领众僧人救济红军，传递情报。甘南的土司杨吉庆更是不顾国民党的阻挠，悄悄为红军开放栈道，提供粮食，帮助红军顺利的穿越草地边缘，在雪域高原上，各族群众与红军心连心，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的同心防线。这个川西地区啊。

0: 可以说地势非常复杂，政治情势、社会情况也特别复杂。比如说有乡团、寨捕等民间武装力量各盘踞一方，这些武装力量啊，其实主要是为自保，并没有明显的就说要打红军的这样一种初心。所以红四方面军呢，在这个期间采取了一种什么政策，叫争取中立、以和为贵的这样一种统战原则，主动派出代表登门拜访他们这个地方的乡绅呐、寨守啊，充分表明我们这个红军不会欺压老百姓。这次前来只是求借道通行，筹集少量的粮草，望各位以地方安宁和百姓福祉为重，和我们同心协力攻堵难关。这些乡绅的头领们也亲眼看见了，这是一支怎么样的？
1: 三三秒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
2: 总统
3: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3: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2: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3: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做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盟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2: 大女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
1: 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
2: 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盟。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

0: 共同通道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韩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该仅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
2: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去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3: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豪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豪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4: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5: 在南通博物院、新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6: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的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7: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8: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9: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化旭峰。
10: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了，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10: 5月中下旬，多部芯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保证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
11: 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

0: 权益，切实提振消费信心。除了常规意义上的维护市场秩序、畅通消费维权渠道等举措，做好标准文章往往事半功倍。2024年，内需潜力释放的良性循环，一个更丰盈、更舒心的消费时代正在到来。让每一次买买买都安心放心，让每一分消费支出都得到品质回报，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将会更稳固。
1: 详细了解信访问题两个专项推进情况，他要求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规范办理流程，强化协同联动，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随后，王海刚来到盛世名都小区，实地查看消防设施配备维护、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他要求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落实落细各项防护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消防安全事故发生。在我县烟花爆竹经销有限责任公司，王海刚实地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要加强全链条监管，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调研中，王海刚还来到开通镇东郊村建材经营场所，检查沙堆料厂防尘遮盖等生态环保工作。他强调，各经营主体要严格履行环保主体责任，做到规范运营管理，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服务，持续改善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张洪波、孟凡红、郭福兵、徐英伟参加部分调研。
2: 为方便基层群众享受到更高水平医疗服务，近日由白秀恩公益基金会、中和医疗联合主办、长春肿瘤医院协办的“母亲的和”肿瘤防治公益项目专家基层型义诊活动在我县举行。
0: 上午8时，县第一医院门诊大厅内就诊群众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候诊。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长春肿瘤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十余位肿瘤领域专家现场坐诊，耐心为患者答疑解惑、筛查病症，出具专业诊疗建议。
3: 富县第一医院副院长孙凤武：
4: 这次国内知名三甲医院专家下层基层，在家门口就能让通于百姓看上权威专家，享受优质诊疗，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时，借助这次难得机会，我院医护人员也将认真学习肿瘤诊疗前沿技术，规范诊疗理念，全面提升我院肿瘤专科诊疗水平、学科建设能力。
0: 活动还通过开展学科建设交流、专业业务指导等方式，向基层医护人员普及肿瘤治疗新理念、新技术，切实补齐基层诊疗短板，持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更好满足广大群众就医问诊需求。
3: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布拉格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张军军：
5: 希望依托一线一科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战略，在通云县呢开展布拉格治疗中心建设，从人才培养到平台建设、技术推广等多个方面来推广布拉格治疗技术，通云县肿瘤患者谋福利，建立区域化的规范诊疗体系和医疗创新技术，能够落地通云县。
0: 据了解，母亲的和肿瘤防治公益项目涵盖肿瘤早期筛查、综合诊疗、术后康复预防等。
3: 华监制刘峰华，总监制江果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

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
1: 邋遢毁形象。
2: 我是
3: 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渝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渝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后顾之忧， 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赢得

0: 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6: 这
7: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8: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9: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8: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9: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8: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9: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10: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1: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2: 干杯！
13: 今天不给啊！
11: 来，
13: 我来一个。
9: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8: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9: 快，来人呐！
14: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5: 脑梗、
14: 死于心脑血管、
15: 脑血管病死亡，
14: 每人
15: 死于
14: 一病
15: 死亡够
14: 10秒，
15: 高于肿瘤
14: 及
15: 心脑血管
14: 疾病。
16: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7: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2: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0: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3: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4: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5: 我爱中国。
4: 共祝
6: 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7: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8: 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8: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
1: 走到墙边儿，抚摸着墙上所挂的那把胡琴，一边摸还一边说凤求凰的词句：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非兮，使我沦亡。钱归南说起凤求凰，引得裴素云想起10多年前的往事，不由得心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裴素云呢，勉强镇定自己：归南，阿月不见了，我担心他出事儿，你让人去找找吧。钱归南呢，总算是停止了说歌词了，冷笑数声：阿月他能出什么事儿啊？14岁的女子也该春情萌动了，现在不回来，我看是去幽会情郎喽，保不准就此私奔了，我能去哪里找呢？裴素云越听这话越不对呀，归南呐，你在胡说什么？唰！钱归南突然一回身，一双眼睛放出冷光，盯着裴素云：我胡说？有你这样的风流主子教导着他，阿月偷个把男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至少吧，他还做不到像你这样子，偷一个出卖一个，偷两个出卖一双。裴素云全身哆嗦了一下子，他不明白钱归南这话什么意思，但他隐隐感觉到不对头。裴素云没言语，隔了好一阵子，平息了一些心绪，这才抬起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说的什么话？我听不懂。你听不懂？哼，你这么聪明的女人，你有什么不懂？刚才从钱归南眼睛里射出的是寒光，但此时此刻这寒光不存在了，开始往外喷火焰了。就见钱归南瞳仁起血线，脸色煞白，连嗓音都克制不住的颤抖。